0: 的都特别的美。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次列入申遗的这个遗存呢，是覆盖了原料、燃料、生产、运输、流通五大产业链的环节。那么郭老师，他这个各个环节代表性的遗址分别有哪些他们很重要的这种历史价值呢？
1: 刚才咱们放的这段片子当中啊，
0: 嗯，
1: 把为什么景德镇能够申

谁不想要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呢？而更加直观的是，这里摇曳兴旺，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是吧？这个烧窑的声音一直不断，听上去就热火朝天。向着阳光说，景德镇最著名的四大瓷器是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是吧？是这几种，这是现代的哈。陈明迪说了，景德镇我去过好几次，我的堂伯堂姑生活在那边，那有好多的陶瓷厂家。5434JP 和7758都说到景德镇的瓷是明如镜，声如磬，

0: 士叫做殷洪旭，他呢在景德镇曾经进行传教，也调查景德镇的瓷业，然后他就记录了，就其实他已经记录的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他称呢高岭土呢是骨，就是骨头的骨，然后瓷石呢是肉，就是它相当于高岭土呢架构了它这个磁石能够稳住的这个结构，然后而这个磁石呢使它能够延伸的，就是延伸成这个他们希望这个烧成的形状，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在后来的后续的生产中呢是都是必不可少的。
1: 这个实际上是原料端，就是高岭土的瓷矿啊等等等等哈，因为这次这个申遗把它整个叫手工瓷业遗存，而不只是瓷器，就整个这个它这个陶瓷的这个生产的全链条都申请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重要，如果是光是指瓷器的话，这个可能它的历史的内涵价值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全产业链这么多哈。
0: 是的，
1: 这是原料端高岭土瓷土矿的遗址，叫有大五坑小屋里的磁石开采的加工遗址，是吧？
0: 对，
1: 我们的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尤其是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燃料端，燃料端就是你刚才也说到了要有这个柴火是吧，把这柴给运下山来有了好的土我们做出来，然后就要这个就要运这些东西下来。

0: 它这运输实际上也体现了当时一种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
1: 哦，
0: 它是直接把这木材砍完以后，直接就顺着最近的这个码头放在这个间隙里面，就让它往下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就有人在这个涧西或者是在景德镇镇区呢就负责这个阻拦这个柴火，然后再把它打捞上来。而且它这个在浸泡过水以后，它

0: 较惊艳的釉里红就是在这时期呢所形成的。
1: 嗯，
0: 那么也是我们窑址的迭代所形成的新的产品。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那么就是公元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呢，像御窑厂的窑址，还有呢观音阁的窑址，都属于在明朝中后期或者叫中晚期这个阶段所形成的。那么这个阶段呢，像刚才吴老师所介绍的，这种二元配方已经非常普及了。
1: 嗯，
0: 那么大型的窑器呢，不会。

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景德镇瓷器的历史吗？陈明迪说了，青白瓷是景德镇的立镇之瓷啊，景德镇因它而生，因它而盛，对，然后

0: 这个产量，就是它沿着这个南河和小南河，它除了这个磁石以外呢，它还可以利用水力来进行磁石的加工。
1: 嗯，
0: 就刚才说的这个长岭的磁石矿那个加工。

0: 然后再淘洗啊沉淀，然后形成一块块的这种瓷胎，这个瓷石的这个叫做趸子，然后再进行加工。然后当时呢，在这个两条河沿岸分布着大量的这个窑址，现在发现的得有100多处，它的就是这100多处每一条龙窑，其实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它在当时整个南方地区的分布就是这个影响非常广，而且它的这种青白瓷的生产系统，这个还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包括这个福建地区啊、江西本土，然后还有这个湖南，还有广西，它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
1: 嗯，
0: 所以就是它等于说，一方面它是产品流通广，而且它的技术也在不断的传播。
1: 对，后来福建德化这个瓷器也很厉害嘛。
0: 对，当时就是南宋时期德化呢，其实也是生产的青白瓷，就是也受到了景德镇的影响，而且大家会仿制这个景德镇的器型，以这个景德镇的器型为这个标准来进行仿制。
1: 对，德化就是也是这种白瓷，特别特别薄的这种胎，瓷碗拿在手里头轻飘飘的，因为我是福建人，你知道吧？就拿那个碗我都不敢用，喝水那杯子特别轻，特别薄，就。

0: 了很多年。
1: 从这个北宋开始一直生产到这个明代初期吧，然后之后就是主要生产这个青花瓷了。
0: 对，那个时候是要叫以湖田古瓷窑为代表是吧？
1: 对对，就是它是湖田，是它的等于说是在那个南河流域的一个生产的中心，就沿岸有很多这个小窑厂，然后它呢是比较集中，而且它一直到元代到明代都是很兴盛的一个状态。
0: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个青花瓷。青花瓷其实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这个图片，青花瓷它的这个窑址就不是这个湖田这里，它是叫落马桥窑址，御窑厂的这个窑址啊，我们这葛威龙都发了这个图片，还有七七五八，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这个技术和原料，

元代呢是在景德镇设立的叫做浮梁祠局，作为一个管理机构，等委托这种一些当地的窑口呢进行专门的生产，就是主要生产就是这个卵白釉，然后后续呢生产这个青花瓷呢，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比如中东地区的这种它的这个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人，以及那边从那边

0: 明初到了明代呢，景德镇呢又设置了御窑厂。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因为元代时候它相对当时这个卵白釉比较流行，
1: 嗯，
0: 青花瓷呢是受外来，就是受这个国外，比如说东南亚、中东地区的这个他们当地的人比较喜欢，
1: 嗯，
0: 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这个御窑厂了，它生产的是以青花瓷为主了，
1: 嗯，
0: 而从而呢也就影响到了民窑，所以民窑呢到了正统景泰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民窑的产量就非常高，基本上就是已经取代了当时其他的这种窑业生产中心，成为了全国的制瓷业中心，
1: 嗯，
0: 然后在16世纪呢。这个新航路开辟以后，

0: 高了。
1: 就您刚才说的，它的这个配比有变化了。
0: 对，它等于说就是原来只能用磁石，然后加入高岭土以后，就是它什么样的磁石它都可以用来烧瓷器，只是说可能是这个不同这个产品质量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一下子这个原料的使用率就变高了。
1: 谢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图，叫陶冶图卷，这是这个王志成画的，是现在收藏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他说这个就是以传统的长卷展开，描绘了制瓷工序中的凿土、炼土，还有造匣钵、施胎、修胎、施釉、画彩等等，很生动哈，这个场景。
0: 对，这个也影响到了国外的，就他的这种表就体现制瓷工艺的这种
1: 步骤，
0: 对，这种图画呢也传到了欧洲，对当地产生了影响。
1: 玉溪银城说了，提到景德镇的瓷器，故宫博物院珍藏

0: 化生产奠定了基础。融合中东古料淬炼而成的青花瓷风靡世界，开启瓷业彩绘时代。明清时期，御窑厂的设立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达到巅峰，形成东方美学的经典符号。与此同时，陶瓷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桥梁。今天，千年窑址、老城里弄、工业遗存、跨时代铜矿，手工艺与民间艺术在这里活态传承、创意焕新。国际合作、对话交流，推动陶瓷文化繁荣发展。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愈加闪亮。陶溪川成为享誉国际的青年造梦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拔节生长。景德镇正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态奔向未来，续写千年瓷都新华章。
1: 1528说了，多年前到景德镇参观过，很震撼，大小窑址呈现历史古今对话，对先辈们的聪明才智特别崇拜。向着阳光也说了，景德镇的徐家窑还依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匠人凭吐吐沫测温的绝技来传承。哇，就是他测这个窑的温度哈。

0: 朝的督陶官，到乾隆朝大家更熟悉了，唐英作为督陶官。那么几代的督陶官在景德镇作为重要的清代制瓷业能够达到元明清三朝顶峰，督陶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的用处呢，在景德镇第一个是把当时的一些明代宦官作为督陶官的这种弊政给去除了，由内务府直接派人到景德镇驻场来监督烧造，所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缩了一个生产的冗长的这种机构，更加便捷，更加呢高效。
1: 嗯，
0: 同时呢又对窑厂的工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提升，比如说唐英就是督陶官当中重要代表，有自己的关于制陶的理论的文章和书籍专业文献，而这些文献为我们后来对古陶业的一种技术恢复起到了重要的参考的资料性作用。所以这些督陶官啊，从监督制作到运输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景德镇瓷业能成为制陶中心的重要的保障。
1: 嗯，吴老师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故宫30多万件瓷器里头哈，这个30多万件里头是来自景德镇的哈，是占到了故宫瓷器总数的95%。这里头有很多非常精美的瓷器哈。
2: 对，这个当时清它这个主要是里面故宫收藏的主要是明清御窑为主，当然这个。包括北宋啊，这个还有元代的呢，也是有一些的。但主要是因为呢，明清它设置了御窑厂以后，它每年它会有固定的

水道到历代窑坊、漕运商路，每一处遗存都镌刻着中国人独有的制瓷智慧。青白瓷开风气，青花瓷通中外，御窑瓷器沿水路运往京城，数十万官窑珍宝藏于故宫。瓷都与

0: 麦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暑期是青少年强健体魄、发展兴趣的黄金窗口期，足球运动成为今夏青少年体育生活的热点。校园足球既是锤炼孩子意志与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

0: 吧，就是大众的目光、网上的流量都是集中在男足的赛事上。
1: 嗯，
0: 很多人都固有的想法里觉得女足的对抗弱，没有什么看点，关注度一直很低。可实际上，中国女足已经稳稳拿到下一届世界杯的门票了，
1: 哦、
0: 就可以入围了。然后，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放下刻板印象，来多多关注女足姑娘们的付出和实力，给中国女足一点认可和支持。
1: 嗯，
0: 说到对，就这些。
1: 嗯，刚才你说到的这些，其实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真喜欢，而且真喜欢。
0: 嗯、
1: 但是女孩喜欢。

会上的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那么这是在比赛前，那么比赛中呢，我们有一些通过仪式教育，比如说我们升国旗啊，唱国歌这个环节。那么包括我们各个班各个队有自己的班旗，有自己的吉祥物，包括

0: 我们从10年就有中国足球小将的李东辰从俱乐部脱颖而出，包括后来的11的去这个大兴女足的北京女足的这个方家，
1: 嗯，
0: 12年13一直到14，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孩子进入到北京队或甚至北京国安这些职业梯队，
1: 嗯，
0: 啊，其实最终我们发现就是打骂，实际上在启蒙阶段，孩子可能害怕，他在练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可能很快就学会了，
1: 嗯，
0: 但是这孩子的足球生涯会很短，
1: 嗯。
0: 因为他寻找不到快乐，
1: 嗯，
0: 找不到快乐，你家长天天催的，天天打的，三四年，可能你家长就疲惫了，
1: 嗯，
0: 你就不愿再打他了，
1: 孩子也疲了，
0: 对，疲了。所以说，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快乐，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游戏，通过一些

0: 我都踢球了，肯定不是。
1: 那也不好说，回家那是不是也耍赖啊？
0: 就还可以吧。
1: 哎，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在55中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校园足球这个过程之中，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你，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你还踢不踢？
0: 我踢啊，一直坚持踢。
1: 还在踢？
0: 对。
1: 班主任科任老师没意见吗？
0: 有，但是正常的体育课都会给我们踢球的，就不会站。
1: 你们高三体育课还继续正常上是吗？
0: 对。
1: 可以啊，55。
2: 是。
1: 可以啊。
2: 是。
1: 因为有的学校可能就是这个就会把体育课。
2: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减压的过程。确确实孩子们在面对中考高考，但是我们能坚持就是把这个时间留给孩子。可能从运动量上根据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不一样，那可能就是有所调整，但是还是把时间留给他们。
1: 所以今年中招55招的好是有原因的。
2: 对。
1: 他的这个现在4次标签如

0: 还有一个就是小记者，就是你要有一个身份要在这个班级当中出现，这样才达到了我们全员参与的这么一个目的。
1: 最后呢，其实也想问小冉，因为听说你考一个医学院了嘛，刚才也说到了，然后想请你给很多想尝试踢球或正在坚持踢球的同学说几句自己的心里话，你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
2: 对于那些想尝试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足球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美丽的运动，它其实很公平，无论是性别啊、能力包括天赋，这些都是可以

0: 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0: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伟。今天呢，周五又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相关内容。现在是夏天，大家都特别喜欢去北京的河边啊，去遛弯也好，清水也好。很多人都在北京旅游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以前啊，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到北京还能玩水。但是这几年呢，无论是生活在北京的市民，还是来北京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北京清水环境的逐渐的改变。最近呢，北京的二环边上有一个地方火了，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的护城河啊，多了一条玻璃沉水廊道，走在里边呢，头顶是车水马龙，身边就是游来游去的小鱼小虾，很多市民都说仿佛

0: 无论您是征婚交友、物品转让，还有政策相关的咨询，包括您对北京的很多的建议啊，包括您的法律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发送。每天呢，我们会有物品转让的话题，也会有征婚交友的话题，也会有我们第二天节目的参与话题，您可以提前的发送过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更多的其他的困惑，有些朋友最近啊，在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可能会跟我们来反映一些社会的情况，包括您想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安排的哪些政务部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政务帮忙，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如果大家的这个诉求啊，这比较集中，而且有相关的比较直接的要求的话，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给大家一起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说到我们积水潭的二环的冰水公园、冰水空间啊，好多朋友已经发了在网上的报道啊。这样吧，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来听一下，到底这个冰水空间市民的感受怎么样？包括当时刚刚开放的那一会儿，前几天啊，到底相关的设计部门还有我们的管理部门是怎么来评价这条冰水空间的？
1: 刚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2: 下午10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3: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2: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务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4: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2: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5: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有没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

0: 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1: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八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2: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3: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4: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3: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4: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3: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5: 刚才呢，我们也听过了一段录音，这是在我们滨水空间，就是我们出了积水潭下的那个城市水族馆刚刚开的时候，我们的同事新闻广播的记者康立波去现场采访的一段报道，其中也有孟工的采访，当然也有我们管理部门的采访，另外呢还有很多市民包括小朋友他们的一个感受啊。这周末好多朋友都说想趁机去看一看了，我们聊天室的好多朋友在说，也提醒大家啊，受高压外围暖势气流空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和明天也就是周五和周六天空的云量比较多，雷雨天气比较频繁，明天呢有可能会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防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呢，今天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上下，夜间气温呢是25度左右，湿度是比较大的，气温也是比较高的，闷热不下限，所以呢大家在降雨的同时

0: 城区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哈，大家周末去逛一逛还是比较好的。王工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点位啊，积水潭桥下它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位置建这样一个水族馆的廊道呢？
1: 先说说我个人吧，就是我自己平时嘛，也去河边，也是喜欢去这些比较清静点的，然后最好是还能近距离接触水看水，
0: 就不是说隔着栅栏，
1: 对，
0: 或者说不是。

0: 个通道，然后把上下游这个冰水空间给串联起来。
1: 所以等于就是这一个空间把过去可能车要走的地方给打断了，是不是？就是完全是人在那儿走。那自行车什么的会有人骑过去吗？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很多朋友没去过呢。
0: 咱们这个陈水廊道其实是和普通的这个地下的过街通道其实是一样的。基本上自行车是应该是不允许骑乘进入的。
1: 其实就像咱们可能有的时候走过某些桥的时候，北京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其实在南方城市特别多，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江浙地区长大的，就是

0: 玻璃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看到底下的小鱼的，对吧？这之前我知道是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比方说常规的一个地下通道，就像我说的走下去，然后走在这个普通的这个柏油路上，然后旁边就是水。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玻璃沉水廊道。为什么选择了玻璃沉水廊道？它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相对来说技术难度会更高一些？
1: 确实是比传统的要稍微高一些。
0: 嗯，
1: 这块最后选用这个方案呢，主要是从桥下这个通行体验来考虑。
0: 嗯，
1: 在这个建造之前呢，这个积水潭跨河桥下边吧，这个又窄又比较低，就是它带个净宽大概是15米，
0: 嗯，
1: 净高0.8米。
0: 嗯，
1: 它就是很比较压抑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如果是用那种传统的那种硬质构筑物的话形式的话，建完之后也会比较压抑，
0: 嗯，
1: 所以就想用一个通透的这种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去过，大家一般如果走那种立交桥。

0: 那就是这个桥梁那个本身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
1: 嗯，
0: 这个桥呢是分了三幅。
1: 嗯，
0: 分别是这个78年建的，大概37米。
1: 嗯，
0: 然后78年建的大概是37米吧，然后应该是03年之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加宽，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桥。

0: 到，包括有人发了那个灯光，还有一些小细节，我看着还不像哪儿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何金说这个晚上看了，他看了去了，说晚上看了其实还有点可怕呢。这是每个人的感受，其实有些朋友晚上是比较怕桥底下的那种感觉的啊，这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因为他毕竟头上是有那个桥底的那个感觉的，虽然有灯，但人多还好啊，人少的时候反正有些朋友还会有点害怕，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这个有一位朋友叫西城老张，他说我看见廊道两侧空着一些展板的位置，未来会放什么。哎，的确我现在也看到廊道两侧包括那个桥上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空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哎，抬头能够看到桥底，这个桥底呢毕竟不像一般的景观会那么的美啊，有些朋友也说这看着桥底还有点斑驳，虽然这也正常，这未来会琢磨过吗？咱们会放点什么，就让整个廊道好像更有这种文化感，不是一抬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工程，能够看到我们的水泥啊，这种感觉
1: 啊。首先这个展板呢，就是我们将来和这个管理单位沟通吧，他们后期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水务宣传、河湖生态方面的宣传类的这种内容
0: 啊，会有，其实大家关注一下那个北京水务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各个号就还可以看到。其实那个北京水务还有一个小的卡通人啊，就一个蓝色的小水滴，经常给大家普及各种知识，包括我们的微博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视频上其实都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未来是有这个计划的，是吧？的确，要是露着这个桥体，有些人会害怕，有些人又就觉得，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这看着怎么工程不像那么好的样子，是不是

0: 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最近呢，北京二环边上有一个地方火了，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的护城河有一条玻璃沉水廊道啊。说到玻璃沉水廊道，这个画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象不出来，我们也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就是头顶上是车水马龙，是我们的北二环的积水桥，它有一个跨河桥。然后呢，您从我们桥边有一个台阶下去以后，您走在那个河边的廊道上啊，这个旁边不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这种石头的我们的这种围挡，变成了玻璃，所以您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感觉有一边啊，这有水。

0: 提出了今年要有灭蚊的新招数了，因为今年进入了这个蚊虫汛情这个预报，有一个和水务部门啊，包括我们气象部门共同的疾控部门的一个蚊虫预报，现在的高峰时期了。还有好多朋友特别可爱，这个还说我喜欢凉风吹拂水面荡起碧波的这个地方。我自己呢，他说他喜欢去永定河边遛弯，说京西的永定河这几年建得非常非常好，休闲游玩赏景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地方。还有我是美丽心情，还说他说他特别喜欢去顺义家附近的罗马湖那儿，但就是蚊子太多了。这还是给我们的各个部门提了一个醒，说蚊虫怎么样减少。5434说我喜欢去玉渊潭公园的水边遛弯，离家比较近。大概您是不是打错了，他说15000米，是不是15000米这个15公里吗？这15公里可不叫附近，是不是1500米啊？这1公里多一点还能算家的附近。他说春有樱花，夏有河，秋有彩叶，冬有雪。这您看是老听广播的，这是我们交通台啊，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我们的片花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还有向阿尔生说他喜欢在河边的石板小道上散步，就对于步道他有那种清水的需求。7758也说他喜欢大自然有天然氧吧的这种好地方。你看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大家在说需求的同时也提了很多的疑惑。王工，我们来解释一下大家各有疑惑，我觉得都特别有道理。怕水的旱鸭子他留了一个言，他说想问问今天的设计师，汛期下暴雨，河水会不会漫进廊道里？刚才在聊天室里看了一下大家发的图片，我发现水位离玻璃的上沿，就玻璃那个挡板的上沿，也就没多远了。哎，这也是很多市民的担心。来，您跟大家说说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水位的问题。
1: 就是水位这块大家可以放心。就是在这个廊道的下游几百米处，就是咱们的松林闸，是来调控咱们上游这个水位的。即使在这个汛期或者暴雨预警之前，就是这个会通过调节这个水位，提前降低水位，给将来这个暴雨或者雨水的汇入啊，提前留出一个这个行洪的空间，保证这个水位不会漫到这个步道内。此外呢，就是在这个通道内呢，我们还设计这个排水沟。

0: 层束缚住，不会有这种飞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在这种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1: 还有一个问题，真的是，你看何晶说，我家就住在积水潭，这个步道呢离我只有200米。他呢当时刚刚开放的时候，他拍了视频，他还发了他的

一边发表麻烦，没关系，您一会儿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发给我，我来发给大家看一看，就您拍的水位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下完雨可能三四天。

0: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汛期包括预警前后的这个水位一个调度。
1: 嗯，他还提到了一个结冰的问题，这是生活在北京的朋友都会提到的，因为一提到积水潭啊，一提到后海，大家都说这个冬天会不会结冰的问题。这他说护城河本身就是活水，所以不大会结冰，这是他的回答。哎，蒙工到底会不会结冰，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嗯，
0: 这个护城河是结冰的，
1: 是结冰的啊。
0: 对对，
1: 这还不是，您看贺金那个，咱们再来沟通交流一下。那咱们考虑过结冰的问题吗？因为一结冰以后，它可能会对玻璃的挤压呀，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玻璃它本身，它其实到冬天，我们也会担心它会不会冻裂啊。嗯，
0: 对，就是刚才提到，咱们选从这个材料选择上也是，钢化玻璃它更适应这个温度范围会更大。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在这块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专门做了一个防冰冻的一个设计。
1: 嗯嗯，
0: 然后防止咱们这个冬季水面结冰。
1: 哦，还有这种防冰冻的设计呢？
0: 对，一个专门一个设计。这个是防冰的设计，是在我们这个水利工程上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吧。像咱们好多水道的这个金属闸门，
1: 嗯，
0: 而它之前也都做附近做一个这种防冰冻除冰的一个设备。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工程上呢，是根据水利工程上这个除冰的设计，然后做了一个改造，然后适配咱们这个廊道，也是做了一这个除冰的这个设计。
1: 嗯，
0: 也不用担心这个结冰会对这个廊道啊、玻璃啊有什么影响。
1: 嗯，您说的这个防冰冻设计是有了这个设计以后，咱们的河道里的这个相对来说，它整个冰冻的可能性就小了，是不是？
0: 不是小了，应该就是减少
1: 减少了
0: 对这个区域。

0: 现在全都拆掉了。
1: 对，现在是基本上，有一些水利设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把大部分空间都给让了出来。
0: 好。

0: 沙冰场的开放，那天然河道，他得看那个冰的厚度，因为再往下它其实还是不结冰的。
1: 对，
0: 所以其实通过一个物理的让它这个循环一直有，所以冰面上就不会结冰了。
1: 它是两方面吧，就是一个首先是这个冰冻了，就把下把冰下的这个水温度比是冰的温度要高，就是把它那个把它循环上来之后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冰面的这个结冰的这个概率。另外一个是这个本身它是对水体的一个扰动，也能减少这个冰的这个形成
0: 啊。反正就一直有东西在那搅和它，它就冻不上。
1: 水的下面的温度是比上面要高的，我们把水把高温的这个水，然后给它循环到水面。
0: 嗯，您看，一说到这个护城河有美景了，大家都会有各种的畅想。我觉得3229就说护城河什么时候能够环游啊？包括每次我们一说到河道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说什么时候能坐船啊？我们从北京一直到。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卫生项目设计的负责人蒙世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啊，北京二环边上有一个地方特别火，是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的一个护城河，它有一条玻璃沉水廊道。其实说白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的没错哈，这有的时候他说其实就是把护栏变成玻璃了，没说错，但这其中呢有很多我们理念上的变化，有很多我们对水环境的一些控制啊，把我们水环境变化的一些我们才能做这样的景观设计。另外呢，我们也有更多的刚才您说的水城共融的我们的心思。

0: 都说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护栏变成了玻璃。说白了，我觉得大家这个大白话翻译得很好啊，但的确是一个理念的变化。想问问猛工，您作为设计的负责人，咱们团队有那么多的设计师，从设计到建成，大家有什么让这个设计师们印象特别深刻的瞬间或者故事？尤其是您，哪一个瞬间您觉得到现在还记得呢？
1: 这个设计方案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多部门协调论证，然后最终是在25年的6月5日，选定了这个陈任。

0: 一年。
1: 嗯，所以像这种工程的话，一年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快的一个进程了吧。嗯，
0: 它是从设计到开工，对对对，它其实整个施工周期的话应该不是很长，大概好像是3月份开工，6月底完工，
1: 嗯，
0: 大概也是将近100天左右吧。
1: 对。

第一个汛期，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水位的变化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景观的。哎，其实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咱们这么漂亮的玻璃廊道，这日常的保洁，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注意的。您看家里要是有个鱼缸的话，怎么刷鱼缸都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问题。作为设计师，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在设计之初，包括在施工过程中，大家都会关注。

0: 这个我喜欢骑车，想问问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能下哪儿吗？哎，能去哪儿骑车吗？
1: 骑车应该就是这个，咱们虽然是城市廊道，其实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地下过街的这种地下通道是一样的。
0: 嗯，好，所以就是按照我们的规定，一般地下通道是不让车推下去的吧？就只能在地面
1: 上，而且大部分都是台阶，也不方便推。
0: 对对对，您不能说我这下着台阶，嘎啷嘎啷嘎啷的。

0: 个城区啊，这些市民的这些安全。
1: 哎，您这么一说，就是更多的是安全上的，其实不是景观设计上的，是不是？
0: 先满足安全，然后我们再做这个景观化的这种冰水空间的这种营造。
1: 哦，您看，您刚才因为咱们一直在说这个玻璃栈道啊，玻璃护栏，可能一提到大家会说这是不是怎么样更美？其实不是，像我们专业的设计师，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景观这个之外，我们安全它是第一步的啊。五六八八想问问，他说想再来跟我们说一说，想问我从哪儿去到我们的这个清水步道是比较近的，到底有多长？我溜达着能溜达完？其实很短，再跟大家来重申一下，从哪儿去最方便？
0: 如果是从地铁口出来的话，是积水潭地铁口的 A 口，出来之后往河边走，大概几步路就能看到。
1: 地铁是吧？
0: 对。
1: 那它多长？大家说其实很短。
0: 长的话，大概因为桥大概就是57米，将近60米吧。
1: 对。
0: 然后廊道的话，左右两岸大概就是各75米。
1: 所以就是一小段，大家直接通过这一小段去感受一下我们水利设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提高下，我们更多的我们清水空间的一个更多的新的思路啊。这聊天室里还有很多朋友说，这希望我们更多的冰水空间能够让我们更贴近湖面，也希望我们北京的河道能够更美。当然很多朋友有各种呼吁了，比方有朋友说这现在是汛期，也希望大家呢在河边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趟水，在河边走走就行了。每年汛期呢也听到过各种我们的恶性事件，希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少。的确现在是汛期，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景观观景的同时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清水安全。好了，非常感谢蒙工啊今天走进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我们现在网红的这个清水步道跟大家说了一个新的理念，从沿河看水现在是走进了水下世界，我们积水潭桥下的沉水廊道呢打通了一条路，也打开了一扇看北京我们冰水空间打造的新的窗口。蒙工，最后是不是也在汛期，如果大家清水的话，跟大家一两句的小提醒。
0: 尤其在汛期，可能河道可能会随时开闸泄水放水，就是还是大家尽量还是注意收听广播，注意随时关注这个河道的这个水位的这个调度，注意各好，注意好个人这个安全，尤其是带老人小孩的这个这些市民。
1: 好，感谢蒙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是这些，明天呢是周六，又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因为法律咨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咨询啊，我们的公益律师在节目当中会详细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包括来教您实操，甚至有些时候呢写某些这个大家需要写字据的时候具体的信息会来教大家，所以大家描述的时候一定要描述的更细致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持人来念大家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匿名您写清楚，或者呢有一些关键的信息不想让您的这个可能纠纷方听到的啊，也可以做一些处理，但是您的描述一定要尽量的详细，因为有的时候公益律师就说太宽泛的问题可能真的是不好回答。一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感谢蒙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哎，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0: 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嗯、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嗯、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哦、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嗯、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嗯、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1: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嗯。

0: 北京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3: 姚芝啊，如果我跟你说咱们通州里边有一个镇，五年时间工业的总产值从80亿飙升到了1200亿，这个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0%以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4: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已经超过一些地级市的工业体量了。如果我不知道今天咱们的主角是马驹桥镇，我肯定不知道是哪个镇。
3: 对，其实咱们的嘉宾也跟姚芝很熟啊，之前来做客过节目。今天我们的讲的镇就是马驹桥镇。2025年，咱们马驹桥镇成为了通州区首个千亿产值的乡镇。小米汽车工厂第50万辆整车在这里下线，创下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快的量产记录。而中新京城牵头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吸引了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在这里投运。
4: 从

0: 去到咱们的京沪高速的旁边啊，可以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小米汽车工厂就在路边，大家可以看到建筑是非常的醒目的，周边全是新修的路，还有新建的厂房。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马驹桥镇真的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很好奇，咱们马驹桥这匹黑马到底现在是怎么跑出来的？如何工业总产值使年均增速达到90%以上的？所以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作为主管经济的副镇长毕震，咱们怎么评价这份成绩单？年均这个产值上到了千亿，是如何炼成的呢？毕震，
1: 哇，谢谢主持人。这个成绩单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作为在马驹桥工作生活啊。

0: 逐步的就形成了一个聚集啊，大家就冠称叫马驹桥。
1: 现在还有马场吗？
0: 没有了。
1: 哦，就是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名字。镇域内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就说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五年时间80亿到1200亿，增加了10倍以上，肯定是有很多的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集群吧？
0: 嗯，
2: 对，这1200亿具体是哪些产业咱们来支撑起来的？
0: 这个应该说马桥有五大产业。
1: 嗯，
0: 我们自己称呢，就是有两新啊，这个三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优势行业。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啊，大家知道这个小米啊，小米在北京建厂，实际上这个非常的快啊，大概开工2年就投产啊，就投产，然后直接去年小米的产值就过1000亿。啊，所以它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它在我们那儿，我们镇域内呢，大概是有1000亩地啊，所以从土地的供应，然后包括这个建设啊，包括周围路网的调整，其实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跟区委区政府啊共同努力啊，保证了小米的各项的这个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实现了它当年这个拿地，当年开工啊，然后第二年就产生了这个效益啊。这是新能源汽车。同时小米这个落地以后啊，其实对我们整个全镇啊这个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机械加工啊，这个高

0: 啊，在我们这个马学桥啊稳定啊这个高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2: 嗯，
0: 那么去年呢，整个医药制造业呢产业链全产业链大概是突破了40亿。
1: 嗯，第五大支柱是什么？
0: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制造啊，这里边呢像举几个企业吧，就是像林天智能、卓力汉光，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企业，特别是近几年都是高速发展，尤其是就是这几年，一方面呢是咱们这个信息化技术啊不断深入咱们的这个生活，
1: 嗯
0: 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制造业逐步开始向这种高端智能的制造转变啊，像我们的这个林天智能，它出品的这个像这种抢险救灾的智慧的机器人，
1: 嗯
0: 啊，这个在很多省市啊，包括中央部委，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1: 嗯，尤其是汛期的时候，水下救援呐，
0: 对对
1: 啊，消防啊，消防机器人，嗯
2: 嗯，确实，这就刚才毕真说的五大产业啊，确实不愧是分主管我们经济的副镇长，对咱们的五大产业非常的了解。这五大产业构筑成了我们马驹桥镇的四梁八柱。而刚才毕真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啊，绝对是咱们的主力。今天咱们也请到了天纳克华克的孙总。其实作为汽车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待小米汽车落地给咱们马驹桥镇带来的链式反应呢？
3: 其实依托小米啊，作为这个汽车产业链这个链主的带动啊，马驹桥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快速聚集成型，在产业链

0: 多少万套排气的系统呢？
1: 以目前的设备产能和客户的情况，我们现在策划的产能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能力，服务于40多个车企吧。现在，凭借着我们这个长期的技术积淀，像燃油颗粒捕捉器、电子控制阀门、排气废热回收系统，都是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随着新能源高端汽车产品升级，其实针对现在混动型车型啊，这个排气系统这个产品，我们企业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技术研发升级。例如

0: 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饮品牌啊，也是非常有名。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是马桥的工业产业。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咱们的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其实在王总给我们介绍咱们这个项目之前，还是想让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咱名字也能体现出来嘛，智慧物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跟传统物流有什么不一样。
1: 好的，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公司呢是首发集团的子公司，首发集团也是一个传统的保供交通保供企业，那么现在呢也是要从保障交通到保民生，从交通到物流的这样一个转型。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选择落在北京东南物流基地里面，也是要做这个智慧物流。这个智慧物流说到底就是现在要把这个物流的这个业务呢要做到智慧化啊，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园区里面建设的这个仓库的温区，从零下60度到零上20度，它是一个全温区的食材的保供
0: 啊，无人区。
1: 对，这个温区啊，温度温区，
2: 就它这个温区是不是分不同的棚子，然后
1: 分不同的仓库，
2: 不同的仓库。
1: 对，零下六十度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金枪鱼，金枪鱼就需要在零下60度的仓库里面进行保存。所以从最高端的食材到我们通常吃的，比如说牛排呀、牡丹虾这些

它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二氧化碳的制冷的里面的温度的波动会很小。嗯，这个温度波动小呢，它对食材的这个损伤就会最小，让我们食材的保鲜度

回收回来，来保障我们整个园区里面日常的其他的一些供应。然后从这个源头端呢，我们也是采用这个光伏这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供应啊，这样达到一个整体。

0: 瓦集团现在正在做的一件和我们物流园区联动的一件事儿。
1: 嗯，其实我们了解到咱们的首发物流集团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啊，其实这是一大亮点。

0: 辛苦
1: 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黑灯环境呢是我们东南港园区打造的一个全自动的立体仓库，这个仓库呢是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这个无人仓的模式，它核心是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个全自动的搬运设施加上一个数字化，主要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系统共同来支撑的，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应用，一个就是智能这个仓储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这个 AGV 的机器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用了一个3D 的视觉识别的技术啊，这个通过红外它在黑灯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从而实现对这个仓储服务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它不需要人在里面进行作业，同时呢就是我们整个里面在体现智慧化上是一个它通过这种物联网的感知和 AI 的算法，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呢它能够对货位对设备对温湿度进行一个优化，特别是它能感知到我们整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个需要，从而对这个库存的货物的这个容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稳定供应链的作用，其实相当于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的水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

0: 在首都民生保供中咱们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在首都民生保供当中呢，我们承担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稳定的保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首先刚才那个毕正也介�绍了，就是北京有将近60%的这个关于食材这个方面的保供，60%到70%甚至更多都是从京沪这个进京通道进京的。那在它在马驹桥这个地方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中转站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个高标准的物流设施呢，实际上我们为在社会化的服务上，就是为整个进京的食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叫高速，就是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里面，这样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转的体系，打造一个高速公路园区，高速公路加上园区。

0: 上的某一环节，
1: 嗯
0: 啊，这个不光是他来，我们也是主动发掘。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联盟，
2: 嗯
0: 啊，同时呢，像物流啊、医药啊、这个智能制造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产业联盟。定期呢，我们会啊组织企业开展一些对接的活动，啊，并且我们有相关的这种走访机制，啊，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情况、企业信息，我们会及时跟这种大的企业进行沟通，啊，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找到这种龙头企业，去摸它的需求，摸它

0: 好不好？企业是有最大的话语权和感受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孙总了，因为天纳克华克咱们在马驹桥发展这么多年呢，也是发展势头很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说咱们有北京奔驰优秀供应商，还获得了全球小规模工厂至高白金奖等等等等。那发展那么好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也是提供了一些不少的帮助哈。
1: 是的，天纳克工厂这么多年啊

0: 这个地赶紧供应出来、
1: 嗯、
0: 其实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安置房建设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工作做完以后，保障了我们安置房的顺利开工、
1: 嗯、
0: 啊，目前整体的我们安置房这个主体的楼都已经形成了啊、
1: 嗯、所以说呢，现在百姓能更早的搬新家换新房，然后很多的项目也可以落地啊，
0: 对
1: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还是想问问王总，咱们企业在马桥的长期布局是怎样的，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
2: 好的，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马驹桥的一方沃土啊，还有以及马驹桥镇这个特别好的营商环境，就想未来打造一个物流基地里面打造一个物流的标杆项目啊、
1: 嗯、
2: 以这个绿色、低碳和智慧化为样板啊，打造一个就是能够保供北京、辐射京津冀的一个冷链行业的标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5。

0: 大家好，我叫郑玉军，退休前呢是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后来改为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现在呢又更名为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我是在那儿退休的，现在是局里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
1: 请

0: 才慢慢了解体验到。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啊，除了说这个有一些部队生活训练生活工作生活的一些艰苦程度呀，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也伴随有一些甚至出现一些笑话热闹什么的、我们那个适应不了的。

0: 他的时候细嚼慢咽吃饭的习惯了的，那个家里头都经常说我的。赢拉练的时候出去，那基本就是吃不上几口我就没饭吃了，因为到时候就拔锅就走。
1: 嗯，
0: 过不了多久那肚子就饿得不行，
1: 可不是吗？
0: 吃过几回亏，那怎么办呢？就练的，久而久之也改变了我原先在家那细嚼慢咽那个习惯。
1: 不知道小盛听了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可能这样的话题平时是不太听得到的。
2: 是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个优良的作风的一个形成，它不是说天然就有的，它是经过一系列的锤炼，一系列的摔打，它也是一点一点一滴养成的。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年轻的党员同志们，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我们要强调我们要抓作风、抓纪律，这个也是具有相通相融性的。所以我们要强调把这个纪律要抓在日常，要融在经常，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1: 总结得特别好。
3: 入伍第二年，共产党员和老兵们身先士卒，跳入水中堵住洪水的壮举，给郑玉军以深深的震撼，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郑书记啊，就是您当时当兵去的是陕西，除了我们说一开始的这种适应的过程哈，还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0: 有的，最令我印象深的啊，难忘的就是在我入伍不久，算第二年。

0: 先跳下去，然后又带动着我们其他的战士下去。
1: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党员同志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要豁得出来。特别是刚刚郑初一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就让他坚定了这个入党的一个动机，然后更加积极的想要向党组织靠拢。那我就想问一下郑书记，就是当您这个提交完入党申请书以后，转为这个预备党员或这个积极对象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0: 其实这个对预备党员也好，入党积极分子来说也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的阶段，是吧？
1: 是的，就是他因为入党他不能只是一时的一个冲动，他是一个长久的坚定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就想替我们这个年轻的党员同志们问一问，就是如何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过程之中，如何也能做到这个平常时候也能看得出来。
2: 我们那时候呢还没有赶上后来是有预备党员，因为其那时候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严格讲啊，我们那批入伍的有工人，有学生，当然也有农村入伍的。在这个当时部队，我们很多这些新兵呢都有这个要求进步，要入党。其实也不是我一个，大家都很积极向上的啊。但是这个都要求进步的情况下，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感觉啊，成士兵那个入党呢就感觉稍微有点难点儿，
0: 条件不够吗？
2: 也不能那么说，你说条件它主要是平时大家分工不一样嘛，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

0: 的岗位，但是他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责尽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赵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
1: 我是94年转业的。
0: 是在什么单位？跟您在部队的专业对口吗？
1: 先到的那个朝阳区的一个文教办，那时候还有一块牌子叫那个语委办，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语委办，主要工作是做那块的。后来呢，区文教办解散。当时那个教育局还有什么文化局、体委、这个卫生局、文教办。

扛起责任。所以这个不管是军旅生活还是这个文化文物文旅领域这个这些工作领域呢，我还是基本上做到这个能够精益求精，干

0: 监管的岗位上，而且还手握着一定的这个执法的权。我就想请教一下您，如何坚守底线？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年轻的党员同志们，如何呢做到这个廉洁自律？如何呢做到这个清清白白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儿？您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要给予的吗？
1: 在这个去这个朝阳区文化文物局负责全区群众文化组织协调和文化市场审批管理这两篇核心重要工作，我这是到那局里主要这两方面。群众文化这方面呢，大量是在白天，
2: 对，
1: 也有部分晚上的啊工作，而文化市场管理呢，监管这块大多数是夜间从事的工作。
2: 所以您要24小时工作是吗？
1: 对，我也得开启这个整天就是白天黑夜的连轴的没日没夜的连轴转，另外还得兼顾正常的对上承上启下，
2: 对，
1: 请示汇报沟通协调的等等一些工作，工作强度确实我们自感到还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因为这种经常的连轴白天黑夜这么连轴转，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我们很疲劳，就造成夜里头我们巡查的时候都是在夜间2点以后。
2: 哦，那么晚呢？
1: 对，
2: 那想象不到。
1: 配合市里或者我们自己自查，区里自查，检查完以后的经常是凌晨3-4点钟。
2: 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
1: 还要正常上班。
2: 哎呀，
1: 有两次就出现的，开的车你就自己就不由自主的眼睛就闭上 了，
2: 太危险了，
1: 赶紧踩他车上停掉边上歇一歇。
2: 是的，
1: 因为连轴转就这种情况，这个没办法，工作需要这种性质。这个即便是有
2: 的
1: 时候甚至啊，有时候甚至还能那个，因为生活不规律嘛，工作生活不规律，有时候甚至都累的可能那个攒下病。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甚至就组织这个全区那个文化市场管理经营人员那个负责人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哎呀，腹部剧痛，最后坚持这个，那完了那个。
2: 开完了、
1: 开完会，最后都瘫坐在椅子上。
2: 那是什么病啊？最后
1: 到医院赶紧去了以后，检查是那个急性阑尾炎，伴有这个粘液囊腺瘤。
2: 那是要命的病啊，急性阑尾炎。
1: 而且去的那个时机都已经那时候马上就穿孔了，而且那个还有上面还有个囊腺瘤嘛，那个。
2: 那您就这点时间就不能早一点吗？这会一定得开完吗？
1: 也顾不上了，那时候注意力没在那儿。
2: 明白。
1: 就是硬挺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那脸都是青的，后来人家说都是铁青的，这个医生说你再晚来一会儿你的命没了。
2: 是啊。
1: 现在回头想也挺后怕的，
2: 那不是吗？
1: 包括我们那个其他的那个同事们，也都是这样，非常敬业。
2: 就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
1: 都是
2: 这
1: 种状态。这个白天黑夜必须得适应，白天工作得有人，晚上也得有，就那么几个人。你像那个负责人工作，各个区里头，朝阳区最大，但是跟人家那个完成的那个负担的范围大，工作量比人家大，但是人员编制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市里也都知道我们朝阳区的工作量，大家都习惯了，这种都是很尽职尽责，从不懈怠。在这个负责文化市场监管这个期间呢，当时面对自己应该说有一定的权利的，手握的一定的那个监管权利，
2: 对，就像小胜问的
1: 各类的诱惑啊，这个考验，我还是能够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初心，牢记党员干部的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群众。

0: 无论有人监督还是没人知晓，自己要自觉，坚持慎独慎行，严于律己，从小事小节上坚守底线，
1: 嗯，
0: 一言一行上树立党员的形象。这里我也想这个寄予广大年轻党员干部啊，这个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青春最可贵的是纯粹，事业最珍贵的是干净。希望大家能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守住政治的底线、纪律底线、做人底线，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干干净净的履职，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青春韶华，不辜负人民的期待，成长为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党员。
1: 哎，您说的太好了，我们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2: 是
1: 不
2: 是，
1: 先生？
2: 这里我也代表我们这个年轻党员们表个态，对这个刚刚郑书记对我们的寄语，真的说的特别好，就干净、纯粹、履职担当，然后要干干净净做事，本本分分做人。我们一定呢，把您这份寄语、这份嘱托给传承好，把您这个光荣的传统给发扬好，一定不也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不辜负时代的重托。
1: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哈，感觉也是一个特别

0: 是银发生辉退休不退休，其实这个也特别值得聊。很多人觉得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告一段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老同志们、老党员们来说，却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1: 对于郑书记就是这样的。郑书记，您退休之后呢，担任了咱们的支部书记，刚才您也说到了哈，
2: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1: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聊聊，当时是怎么样的接受成为了咱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开展工作跟您在职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2: 有不同，是确实是不一样。最初接受这个第一届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接受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 另外那时候就觉得也希望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啊，但是最后决定的时候，自己当选那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是学着干。这个好在呢，一个是身边有榜样，咱们有很多好的接触，有好的单位，咱们那个也能接触学习的一些渠道也能看到。另外这个我还有一个赶上，就是
3: 这个赶上区里头，全市也在开展这个六好支部的创建示范。这个正好也借助这个东风动力哈，我们也促进自己带动我们这个作为支部的建设。那针对刚刚您提到这个六好支部创建，我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老干部工作者，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六好这个党支部的示范创建也是咱们这个全市 抓实这个离退休的党支部建设的一个示范状的载体和抓手。那就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创建过程之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特别能给我们这个工作带来一些借鉴，带来一些启发的故事？
2: 这个创建工作我们没有太

0: 可能还有一些，甚至还感到有些紧张，有点跟不上似的，跟不上趟似的。另外，在创建活动当中，一个上边这个老干部局啊，区里老干部局对这个工作给我们经常给予指导帮助，也经常到甚至深入到那个各个职能部门、局机关去沟通啊、协调，对支部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局里的机关呢，党委和职能部门。对我们这个创建活动也很给力，他们也给了很大帮助。要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可能会做起来肯定就要困难一些。但是在这个区里这个老干部局的这个领导下，局党委这个领导下和这个科室这些帮助下，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有很好的一个支部班子，这几个人是很给力。他们是都是身怀，几乎都是身怀绝技，大部分、
1: 哦、身怀绝技
0: 都多才多艺，然后那个工作热情很高，大家同心协力，所以这为我们以后活动当中有一些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基础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那个在创建活动当中，第一期我们没有申报，第二期我们申报的后来最终支部荣获了这个荣誉。
1: 第一期是在那蓄势待发呢，积蓄力量。
0: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差距。
1: 我们也是低调的党支部，但是我们要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申报，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支部去学习我们这种先进的经验。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呢，这一项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因为它推动我们的工作的这种精神向上，这种那个力争上游啊，搞好这个规范的，搞好党建这些工作，对我们是个促进，只能是有正的作用，而且大家互相促进，我们也觉得通过这个创建会确实对我们推动挺大的。
1: 是，哎，我想问一下小盛哈，小盛可能也了解了很多郑书记的相关的信息哈，您知道吗？郑书记他刚才说他的班子的成员都

0: 作为光荣在党五十年的50后老党员和入党五年的90后年轻党员，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老同志又有怎样的嘱托？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
1: 那郑书记，您看您这都入党就超过五十年了，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有这个五十年党龄的一个老党员，您觉得一辈子最应该坚守住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说，因为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人生也很长，您最想给我们叮嘱的是什么？
2: 回望我自己五十年这个党龄，走过的路程，历经了时代变迁，岗位更迭，岁月的磨砺，这个我认为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最该守住的就是三颗心。
0: 哦，三颗心。
2: 一个是绝对忠诚的初心，可以叫初心吧，还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热心，还有一个就是清正廉洁

产党员致敬，也期待年轻一代在新征程上跑好这一棒。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

0: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

我问他，睡这上边能伸开腿吗？他说，人睡觉都是蜷着的，难道你不是啊？我想起了自己那个舒服

不是不想回来，是爸爸压根儿不让他回来，不认他这个闺女了。我和小四儿轮流抱着紫花被来到了北馆，一直把他送到东升家的土炕上。花被在两间土屋里显得格色突兀，成了一抹鲜亮的阳光，不能融入那些暗淡色彩当中。正因如此，我和小四儿都觉得很得意，好像办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一样，在屋里不住地走动。哼，感情施舍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近乎瞎了，他根本认不清我们谁和谁，就是看玛丽也是估摸个大概齐。只要我们在鬼子坟儿，玛丽见到我们也会招呼我们进墓地和教堂去玩儿。安定门

那间卧室兼饭堂的房间。房间很小，窗户很高，外面的爬山虎快把窗户遮严了，使得房间内的东西统统泛出阴森森的绿。搁下东西，我们不想马上离开，在谢尔盖的木桌子前坐下来。谢尔盖用他有限的视力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看过，确认就是喊叫谢尔盖大脑袋的几个顽童后，把他叫做大咧巴的面包赏给我们吃。分的时候，谢尔盖把咧巴夹在胳肢窝底下，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

来他这儿给马丁长的也都是熟人。罗马从城里出来，在老木头摊位旁边卸下套，拉到一个木头框子跟前拴住了。老木头穿起后帆布围裙，把自个儿披挂起来，

丑陋不堪。皇上一高兴啊，给领头的封了四品官，编入咱们的牛录，让他们驻扎东直门阳关胡同，还给他们盖了罗刹庙，就是现在的北馆。200年下来，慢慢的这些鬼啊就有了人形儿。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各位好，我是徐冉，
3: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
3: 著名作家刘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刘亮程与众不同，他是位作家，也是位农民。

0: 再也认不出来。
1: 麦地太大，从一头几乎望不到另一头，割麦的人一人把一把秤，不抬头地往前赶，一直割到天色渐晚，割到四周没有了连声，抬起头发现其他人早割完回去了，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场。他有点急了，弯下腰猛割几连，又茫然地停住，地里没一个人，干没干完都没人管了，没人知道他没干完，也没人知道他干完了。验收这件事的人回去了，他一下歇了。

0: 我的寂寞和恐惧从村里带来的。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就像一粒虫，一棵草，在他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那份欢乐和痛苦，其他的虫草不知道。
1: 一棵树枯死了，提前进入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期，其他的树还活着，枝繁叶茂，阳光照在绿叶上，也照在一棵柏树上。我们看不见一棵柏树在阳光中生长着什么，它埋在地深处的

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我在村人中生活了几十年，什么事都经过了，再待下去也不会有啥新鲜事。剩下的几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过，在虫鸟水土中度过，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或许村里人会把我喊回去，让我娶个女人生养孩子，让我翻地种下一年的麦子。他们不会让我闲下来，他们必做的事情也必然是我的事情。他们不会知道，在我心中这些事。

0: 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方唇忍俊不禁。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阴阴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1: 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

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开朗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敞闭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边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嚼，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脚酸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

艾米莉亚只对卡尔一往情深，而常把他拒之门外。弗朗茨不禁妒火中烧，决心与卡尔争个高低，将艾米莉亚夺到手。同时，他还有个不可告人的计划。

起，慷慨陈词说，让我们吹起暴动的号角，开始一次神圣的事业，我们将自由的呼吸，把法律踏在脚下，让虚伪的道德见鬼去吧。我们是强盗、杀人犯，从此不再有任何怜悯和信义，我们要毁掉一切。从此

其实就是他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对抗封建主义的正确方式。他以成为强盗的极度叛逆的方式反抗父权和弟弟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超乎寻常的巨大勇气和反抗世俗的强烈愿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

0: 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 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

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收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对，做面条的这个卤、
1: 哦、
0: 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哦，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就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嗯、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这个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1斤要200块钱，
1: 一斤两百块钱，
0: 咱们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

0: 那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

0: 俺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

0: 常好的南极
1: 的鸭肝
0: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

0: 药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1: 嗯，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0: 是
1: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啊、都有很好的这样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 对， 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

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

0: 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

0: 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

0: 者呢是金文辉、崔海志、周逸月三位学者。那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潘佐夫呢是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批接触到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研究者之一。他笔下的毛主席呢和我们熟悉的形象有一致性，却亦有角度和细节的差别。他更像是一位被电报、会议记录还有密信重新还原过的革命者。那这本书呢以时间顺序从主席诞生直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来进行展开。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一共包括七个篇章，我们分成了三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板块的内容呢是第一篇至第二篇，从韶山少年到长沙的青年，我们看青年的毛泽东主席是如何走出大山的。那第二个板块呢是第三篇至第四篇，从国共合作走向井冈山，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拿起枪杆的。那第三板块呢是第五篇至第七篇，从长征到访苏，我们看主席是如何成为一代伟人，成为领袖的。那今天的三位导读的同学呢也再次跟大家一一介绍。来，各位同学也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二四届广电本孙坤尧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二四广电本的宋双飞同学。
3: 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二五级广电本的同学王月月。
0: 欢迎三位同学今天的做客。那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坤尧同学呢所负责的是第一板块，而宋双飞同学负责的是第二板块，月月同学负责的是第三板块。那在开场之际呢，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在翻开潘佐夫这本毛泽东传之前，你们对外国人写毛泽东这件事有过什么样的预设吗？来，坤尧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4: 首先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的预设大概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俄国学者，那么就是在立场上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存在过度拔高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的形象，或

中有敬，敬中有恨。他后来对斯诺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潘佐夫也没有回避，反而把他当作一个重要的心理原点。而母亲文七妹，潘佐夫写她是一个善良且软弱的家庭主妇，她对毛主席的影响不是理念上，而是说相对来说 有一种情感上的补偿。比如说在父亲打骂的时候，母亲则是那个试图保护但是就是多为失败的一个角色，这让毛主席从小对弱者有一种本能的代入感。

不是一个很线性的叙事去写求学成长或者觉醒，而是强调了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拆除自己之前的所谓的围墙。13岁毛主席辍学务农，这不是说被动的辍学，而是潘佐夫其实暗示了这几乎是毛主席自己的选择结果，因为他接受不了四书先生的体罚，父亲也觉得考秀才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时的科举制度已经废掉了，于是只能回家务农。但是这段时间他也并没有停止阅读，而是继续读所谓的禁书，比如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其实是有点鼓吹于造反或者江湖义气的小说，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这本书也是对他在这个时期对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这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国家是一个可以兴亡的东西，匹夫有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的求知欲是从一开始的那种

0: 关于昆瑶刚刚分享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双飞同学。随着时间线往下来推进哈，到了双飞同学这一章，你的篇章的标题哈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这也是整本书里面冲突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想请你来讲一讲，就是在读完书之后啊，跟大家来导读，在20世纪20年代的当时中国的背景之下，那青年毛泽东他当时所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岔路口？更精确一点来说，应该是1918年前后，在五四运动之前啊，在当时主席是怎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包括从你的思考来看，你觉得主席关键点啊，为什么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它既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生存危机，同时也面临着这种社会制度变革的这种深度诉求。那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呢，也是总体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个根本问题去展开，但是他曾经也一度敬仰过，就是像康有为、梁启超这种改良主义，然后他也参加过辛亥革命那种无政府主义或者说工读主义等这种思潮，可以

八到一九一九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可以看到主席已经迅速的，几乎和马克思主义是选定了的，是积极的靠拢。应该说，1920年代前后哈，包括在曲张运动前后，更多的是对真理的理解更加清晰了啊，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内容。然后下一个板块哈，你要继续来关注的，在前期导读的过程中跟大家来分享第四篇章，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就是八七会议嘛，然后要上井冈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点之下。

0: 刚刚的上半时段，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毛泽东传，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尤其是呢其中的五个篇章，我们从毛主席从韶山冲出来一路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的相关内容。在1936年我们也知道当时是进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即将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接下来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与您持续聚焦，当然我们会更多的来关注从毛主席的个人人物角度来出发，看看他在西安事变之后直至建国后所经历的一切。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

0: 有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俄罗斯人，史料来自莫斯科尘封70年的秘密档案。他写的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斯大林说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不信任他，但这些说法离真相有多远？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特别策划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来自高校的学子再一次翻开毛泽东传，抛却包袱，保留好奇，少年毛泽东为何不留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何诞生，所谓红色麦加之行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一位俄罗斯学者，一群中国大学生，一本被档案重新定义的传记。旧书重读，新知何在？读书俱乐部与您共同揭晓。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今天呢，将与大家继续来阅读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今天呢，也是我们系列比较阅读的第二本哈，应该说是一本很有特点的《毛泽东传》，因为它应该说是前苏联学者所撰写的。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与各位同学呢进行了分享，已经从毛主席孩儿立志出乡关开始，到红旗漫卷西风，经历了将近40年的史诗跟大家进行了分享。接下来呢，要继续把时间交给跟大家来分享的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王月月同学，来跟大家继续聚焦。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哈，到了第六篇章和第七篇章。第六篇章我们发现这一次的毛泽东传很有特点，它取名叫形式与结果。第七篇呢是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应该说从时间跨度之上，它跨越了十几年的时间，缩到了很短的篇幅里面，应该也是本书当中时间跨度最大的章节篇章之一了哈。到后面写到的是红色麦加之行，也就是说，当然我们都是打引号的红色麦加之行哈。

韶山少年一路讲到了他访苏归来，那时间线讲完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本毛泽东传呢，再次跟大家分享，应该说是城市读书会这个系列的第四本。在上一期呢，我们和几位同学一起读到了罗斯特里尔那一本，然后呢，当然我们在后续还会跟大家聚焦最为全

0: 线索，然后去推着分析你破案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就和我的预设相比的话，其实潘佐夫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学术，更加的克制，他就是甚至说带有一种俄国学者那种洁癖感。
1: 嗯，
0: 对，就是因为你看他对那个韶山的地理啊、毛氏宗族啊、迁徙啊、湖南方言的差异，就是描写的特别细。但这些其实在这个特立尔那本就不会，就特立尔的聚焦点一定是毛主席个人，就是他的个人的事迹啊、个人的想法、个人那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行动轨迹。但是潘佐夫就是恨不得不光是毛主席这个人。

0: 范畴，更像是在做一个解剖吧。
1: 嗯，
0: 就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1: 然后就是，所以这读起来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这么理解看对不对哈？你觉得像，罗斯特利尔是为了给你讲个故事，
0: 对，
1: 然后给你插点史料进来，
0: 是
1: 反过来，但是在潘佐夫这儿，我为了把这点史料你得看，然后我用一个故事给它串起来。
2: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
0: 引用大量的俄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那种苏联的那种反转叙事吧，他把苏联人俄国人怎么写毛主席也纳入了研究毛主席这个人物的范畴内，就比如说他1934年他外祖父艾伦堡接到了这个任务，为毛主席写一篇详细的传记，而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才可能下达这样的任务，当时的苏联是需要把毛主席塑造成一个穿着农民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但到了60年代中苏分裂之后，毛主席又从小兄弟变成了反苏分子。潘佐夫这个写法其实就是等于把俄国人怎么写毛泽东主席这件事情本身也变成一个研究对象，所以说我觉得他把自己拉得非常开外去写这个毛主席。
1: 嗯，很好。二位同学觉得呢？
3: 我觉得就是我的比喻可能跟他不太一样。
1: 嗯 嗯, 嗯，
3: 就是我觉得特里尔他更像是一个说书人一样。
1: 说书人，
3: 对，他就是把故事讲得非常跌宕起伏，然后就很容易让人去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但是像潘佐夫他更像是一个检察官，
1: 检察官，
3: 就是，对，他一直在出示这种证据，然后摆档案，然后数据去还原现场这种感觉，然后这就是这两种气质没有什么高下，但是就读潘佐夫的时候，我会时不时总是停下来去想，就是这个档案的它的来源，然后还有像莫斯科那边他是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这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就是我记得当时他秋收起义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潘佐夫他引用了一个苏联顾问的电报，然后里面就是提到说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主席向莫斯科写了一个报告，里面其中一个数字就是起义队伍从5000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然后这个数字他可能像就是特里尔他就没有说具体的去摆出来，然后潘佐夫把这个数字放进去，我觉得他不是说不像写小说那样去渲染那种悲情，他就是要说明一个逻辑，就是说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5000到1000的这种损失，然后毛主席才彻底的放弃了这种城市暴动的幻想，然后转向了井冈山。
1: 你觉得呢？
4: 我跟他们两个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嗯，
4: 然后我补充一点吧，就是我有注意到这本书的背面有罗斯特里尔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评价潘佐夫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毛泽东和莫斯科的关系最具权威性的文本，

0: 史料不了解的，如果现在是一个初中生，他现在想来读伟人传记，你们会先推哪一本？随便说，
1: 特里尔
0: 是吧？好，异口同声，好，很直接。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好，我们刚刚说的是从整体的文本出发，但是从细节来说，各位同学也是负责了不同的篇章，有没有当中的哪一个细节？好，可以从各自的篇章出发，某一句话，

0: 是毛主席的第一次婚姻，这个是罗斯特利尔，就是写他第一次婚姻他的妻子的时候，其实是一笔带过的，就是没有很详细的去写。但是在潘佐夫的这个，他基本上是用了半张篇幅去讲他。
1: 你读一下，
0: OK， 当时是罗伊姑，就是当时的毛主席只有14岁，然后毛主席自己说是父母给他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但事实则是。

0: 确实，因为他这个注重档案嘛，所以说确实有细节的不同。还有吗，陈安同学？
1: 那我说一个人名吧。
2: 潘可夫在第三篇末尾和第四篇开头的时候反复提到一个名字，就是陈独秀。我觉得这个就是也不稀奇，因为特里尔他也写陈独秀，但是潘可夫他引用了陈独秀在1927年写给共产国际一封信。然后原文里呢，他陈独秀说，我们一直在执行

0: 如果是给同龄人推荐的话，其实我更推荐潘佐夫的这本。
1: 嗯，
0: 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对毛主席的早期生平，就是整个人的生平有一个基本轮廓的了解。
1: 嗯，
0: 因为他的信息密度非常的高，而且档案引文非常的多，然后叙事呢其实是比较散点那种透视的，并不是说像小说叙事那样子线性推进的，就如果说你对他不熟的话，可能会被细节淹没。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非常多，就是罗斯特利尔可能没有提到或者一笔带过的一些细节，但其实这些细节反而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比如说他在这个的第一段婚姻，他其实也是他早期就是反抗父权，或者说早期的一个反抗史一个证明。嗯，包括潘佐夫本人甚至把是否有一个孩子这个存疑本身存疑的这个点也摆明了出来，

0: 推荐哪一本？
1: 我可能和他们相反吧，就是我更想，如果给同龄人推荐的话，会更想推荐特立尔这本，因为首先是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读潘佐夫这本的时候会明显更加吃力一些，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内容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是就感觉读完之后都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就不是很深刻，也没有特别的理解，我需要就是可能第二遍第三遍然后简单的自己记录一下这个什么时间线啊，然后人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理清他们之间的一些细节，才能够读懂这本书。感觉就是如果读特立尔版本的话会更加轻松一些，然后就是它既有文学性然后又更通俗易懂一些，但是

0: 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

0: 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亏朗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

0: 收到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哦，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

0: 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

0: 你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哎，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

0: 蛋，
1: 没错，
0: 哎，科科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科科运气都好，科科都起杀都留有。
1: 嗯，
0: 今天六十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刷牙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有

0: 包括有的时候做S线片啊等等，去排除他的一些生理性的这些问题，才能说这孩子你是不是需要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啊，或者其他的。
1: 嗯，因为咱们呢，

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像我们说的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在我们中医院一般西医院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治疗，可能就是对症给它缓解一下疼痛，然后它就会推荐你去看看中医吧，你看中医院有什么一些方法。而我们呢，针对这种腹痛，当然我们也要进行一个相关的辨证，有的腹痛呢它可能是一个寒症啊，要看它是寒症啊、热症啊、虚症啊、实症。那么有的肚子疼，哎，他就特别喜欢这样捂一下，或者说你给他上一个热水袋，他就很觉得舒服一点。那个脸色呢也比较的白，那这时候可能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寒性腹痛居多。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前几天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吃的比较多。然后呢他的肚子也很疼，你看他舌苔也很厚也很腻，大便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干一些，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腹痛有可能就是一个

0: 成的长短。那么一般如果要病程比较短，就是一两天或者昨天肚子疼的，那这种一般我们在根据病程长短就认为它是一个急性腹痛。
1: 嗯
0: 啊。

0: 痛的性质啊，再结合他的舌苔呀、他的脉象呀，来给他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然后找到根据我们的辩证，再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1: 哦，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需要辩证的方法的哈。然后出现一些问题，家长是不是先要追踪溯源，看看跟哪些饮食习惯有关？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是说他家的女儿12岁，然后每次在吃完高胆固醇食物之后会出现腹胀不消化，特别是晚上有可能贪嘴吃的比较多像这个肝脏类或者是这个大棒骨带骨髓之类的晚上会说，哎呀，我胃疼胃胀消化不了。
2: 对，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饮食结构吧。其实也能理解，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这样的孩子，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中午都在学校吃饭，
1: 老觉得好像没吃够，
2: 对，需要补一补。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外面做的都没有我做家里的营养全面呢。
1: 晚上是一顿大餐
2: 对，一顿大餐。但是相对我们都知道，晚上正好是肠胃应该休息的一个时候，我们都要休息了，肠胃干嘛还要使劲的做。

0: 我们所说的液体的孩子，因为液体的孩子有一部分也是跟消化不良有关系的。
1: 哦，半夜起来哭一会儿，
0: 对，
1: 还有半夜起来要玩一会儿，
2: 磨牙的
1: 啊，
0: 对，
1: 磨牙的
2: 说梦话
0: 是，这些都是可能，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要问一下这个

0: 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你高我就低。
1: 哦、
0: 所以当你这个肝它压制的太狠的话，它的脾可能就相对来说它的功能就差了。
1: 嗯，
0: 在情绪不畅的时候，咱们也有很大的体会，就是哎呦这两天我情绪不好，可能我也吃也吃不进去，喝也喝不多，
1: 嗯、
0: 我就想每天愣愣神儿，然后有一些这个啊，这出口气儿，觉得舒服一些，
1: 我不由自主的就在叹气，
0: 是、
1: 嗯，然后食欲不振。
0: 对，这就是肝和脾的关系，它就又出现了咱们刚才讲的精神和躯体性疾病的问题就又出现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讲一定要仔细的去给它辨证，到底是哪个原因引起来的
1: 啊？然后可能先去去除那个原因。
0: 对，
1: 嗯，然后再去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哈。
2: 是，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家孩子上幼儿园，每次从幼儿园回来呢，按说晚餐已经吃完了，但是就像没有吃一样，恨不得一天早中晚，这个本身就幼儿园三餐两点，回来还要再吃两顿饭啊，特别是回从幼儿园放学回来之后呢，先玩一会儿。哎，跑的浑身大汗，
2: 嗯，
1: 又吃又喝，还吃水果，然后临睡的时候呢，再喝点奶，好，这一晚上满床滚。
2: 嗯，我们中医有句古话，就是四时欲清小安，
1: 嗯、
2: 长虚三分饥与寒
1: 啊，长虚三分饥与寒，
2: 对，也就。

0: 比如说厌食、积滞、肝症，这是作为我们中医来说，它就像三部曲一样，先不吃饭，先厌食，
1: 先厌食
0: 啊，厌食你再强塞，慢慢的它还会累积导致积滞，就是积食了，再往后呢，长期以来影响到它的脾胃运化能力，脾胃就是特别的虚弱，就形成了肝症，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西医的消化不良，孩子呢就会出现面黄肌瘦。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就是
1: 发育、
0: 脸色发育、生长发育都会出现一个落后的情况。
2: 对，这也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三部曲。有的家长说，哎呦，我这孩子吃的不多，为啥会积食？这就是他本身这个量跟同年龄或者他以前的量是正常，但是现在这个脾运化，那运化其实它主要是一个运字，它要动起来，因为这个脾胃的功能长期不好，它就运动不起来。就像咱们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顿自助餐，但是我一直在这坐着，我没有消耗，那我这胃里堵得很难受，所以它就运动不起来。

0: 这些都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作为家长呢，你关注生长发育这一块，尤其是像找的，像我们说平时吃饭不太好，
1: 嗯，
0: 瘦瘦小小的，那么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啊，
1: 嗯，
0: 哎，你看人家孩子，我们孩子比别人孩子矮半头，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来到门诊上呢，就要给他做评估，
1: 嗯，
0: 我们需要看看这个孩子。

0: 今天上午还接诊了一个两岁多的一个小姑娘。
1: 嗯，两岁多。
0: 嗯，两岁多，她来就诊，她的主诉就是吃饭不好。
1: 嗯，
0: 她来就诊的时候，嘴里就啃着一块雪饼。就是那
1: 零食，零食。
0: 然后呢，他的袋里也是各种零食。爸爸呢就说这个孩子啊，就是老爷，他姥爷把他早晨做的早饭，就是其实挺精致的，什么有鸡蛋饼，还有那个也有粥，也有什么。他妈给他列了一个条，这个孩子几乎所有的粥类都不喝，小米粥、大米粥什么之类的都不喝。但是他就说了一点，他就喜欢吃零食。那其实我就告诉他了，你像这个两岁多的孩子，我说你第一步你先断了零食。你就是这种零食，这种芳香。这种
1: 食物添加剂和超加工食品，
0: 对他这种肯定对于他的味蕾来说就比较有一个比较强的刺激，他就觉得那个好吃嘛。所以你自己做的这个正常的食物，他反而觉得寡淡无
1: 味。
0: 所以说今天在治疗的时候，也就因为孩子也比较小，也不建议给他用药治疗，就用我们就是给他那个做小儿推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注意天气变化。
1: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运化水谷精微。小朋友们，如果排出的便便干硬，像一颗颗小石头，那就是便秘了。膳食纤维是肠道的小扫把，能让便便变软，更容易排出。比如猕猴桃、火龙果、西兰花、玉米和燕麦都是改善便秘问题的恰当食物，而没有熟的青香蕉反而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喝水和运动能让肠道动起来，要足量喝水，每天活动至少一小时。对于孩子来说，运动方式多样，跑步、踢球、骑车，多种形式的有氧运动都适合孩子，形成固定时间的排便习惯。在孩子遇到便秘问题的时候，不催促、不责备，多用鼓励加

0: 前两天也有一些家长，你像他本身已经四岁多了，这也是我们科的一个老病号。那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反复出现，也是一个咳喘。然后今天她姥姥来说，就是现在她就什么呢？就是她家孩子有一个特点，她就是食欲太好了，就是特别能喝奶，
1: 一直在
0: 拿牛奶当水喝。
1: 嗯，
0: 早晨起来喝也冲上那么一杯奶粉，
1: 嗯、奶粉。
0: 四岁多了，她还喝奶粉，冲上一杯奶粉上幼儿园。
1: 嗯，
0: 幼儿园正常吃饭。然后回来之后基本上每天最少还得再喝两包奶，250毫升的那种纯牛奶，
1: 两盒奶、
0: 哎、两盒奶，就是只要他喝水的时候他就喝奶，
1: 嗯，他用奶当水喝、嗯、
0: 对，晚上睡觉之前还要再冲上奶粉、
1: 哦、
0: 喝完了才睡。所以说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反复咳喘
1: 啊、
0: 嗯、他就是体内老是有积食有积热
1: 啊、
0: 哦，所以说相当于他体内就有一团火，
1: 嗯，
0: 一有点风吹草动，小风一吹或者是一有点外感、
1: 嗯、
0: 他就着上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与他体内的这种积食积热实际上是非常相关的。
1: 哦，如果过度进食哈，
0: 啊、
1: 这个食物又难以运化，
0: 对，
1: 可能在体内就是一团火的作用哈。
0: 嗯，
2: 他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年科室一直在，我们有一个理论，也就预热、
1: 嗯、
2: 我给您举个例子、嗯、就比如说化肥，它就是把这个东西埋到底下、
1: 嗯、
2: 然后慢慢的让它发酵变热嘛、
1: 嗯、
2: 产生这个温度，其实这个也是相同的，就是可能这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
1: 嗯、
2: 但是就是你这些杂质垃圾不排出去、
1: 嗯、
2: 慢慢的它就要发酵、
1: 哦、
2: 发酵以后它就形成瘀和火这俩相交接在一起、
1: 嗯、
2: 那么它的表现为这孩子反复的咳嗽啊，反复的扁桃体化脓，这个咱们很常见，反复的腺样体肥大，然后有的孩子口臭便秘，舌苔又特别厚，然后情绪有的时候也比较急躁，那这孩子可能就我们所说的热和瘀在一起，那还要清热呀，要活血化瘀啊、
1: 嗯、
2: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通过一些我们一些物理的治疗，比如

0: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外治肯定就是首选了。
1: 哦，外治，然后可能明确的给他辩证之后再看会教这个家长相应的手法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应用了一段时间，还是说只在门诊上治疗？
2: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急性病，比如一个急性腹泻，这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家长在医院做，因为即便是小儿推拿，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情况，那像刚才于老师说的，那有可能是用轻法，哎，他轻过之后我们就要改补法了，但是你这个轻补，你这个辩证对于家长来说
1: 是很难，
2: 他是很难掌握的，
1: 是
2: 因为必须要借助于我们专业的知识，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要在医院里完成，这样呢既能够我们可以根据对孩子的这个动态的观察，随时给他进行一个处方的调整。而另一方面呢，如果要是家里你作为好比这个孩子平时啊，就是我就是想给他保健保健，他没有什么急性的一些感染，就是要预防疾病的发生。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来说，其实这个捏捏肌呀、或者补补脾、摸摸腹，这些是可以在家中由家长来完成的。
1: 家长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应的穴位和相应的手法哈。
2: 对对对对，
0: 是很更越来越多的家长嘛，去接受就中医的这些外治的治疗，包括中药是吧？这两年也我们作为门诊上这样的家长主动让孩子说，我吃点中药调理调身体。因为张老师刚才讲脾肠不足，其实脾肠不足这个问题它并不是病理特点，就是咱们小儿时期他都有脾肠不足，为什么？因为你脾胃还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就是从个体个头上或者功能上都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但是孩子生长发育是有需求的呀，他长得特别快，所以就形成一个矛盾和不平衡，那就表现为脾虚的一个特点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中药啊，包括中医的外治疗法，它肯定就是一个首选的治疗了。
1: 那所以您看，我们有听友说他家的孩子呢是老大老二哈，老二是个男孩，那么从小呢就跟着姐姐老吃零食，但是嘴特别壮啊，又吃零食又正常吃饭，但是因为运动量很大啊，特别能跑，这个生存环境恶劣啊，老是被姐姐追着打呀，所以那个运动量很大，所以也没有胖，就是生长曲线还是正常的范围内的啊，所以在他如果没有出现其他的问题的话，嘴壮吃的比正常孩子多啊，那还是一个能接受的状态吗？
2: 是的是的，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要判断他到底是一个生理性的还是一个病理性的，其实最关键的看要看他有没有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如果他的生长发育一切正常，舌苔也挺好，大便也很正常，因为对于我们小儿科，对于这种儿科医生中医，

0: 用电子榨菜的这种方法，
1: 嗯，
0: 或者不使用这种经常吓唬孩子，哎，你再不吃我跟你怎么怎么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去喂孩子。嗯，就是孩子其实我们觉得大多数孩子如果没有一个严重的病理性问题，他是有饥饿感的，
1: 嗯，
0: 如果他没有饥饿感，咱们就要审视一下我是不是提前喂养了，
1: 嗯，
0: 他是不是提前回来先吃零食了，
1: 嗯，
0: 会不会有的孩子有心理依赖，我不吃后期你要给我找不零食，
1: 嗯，
0: 孩子多聪明呀，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后期每次他不吃，哎，过会儿给他塞块饼干塞个面包，
1: 嗯，
0: 那孩子知道我不吃这一顿，下一顿我有更好吃的呀，
1: 嗯，
0: 所以他慢慢的就养成一个不良的进食习惯了，
1: 嗯，
0: 还是不建议老看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诱惑这孩子去吃饭。嗯，
1: 我想在我们整个进化的历程中能够享受美食，特别是一家人哈在一起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幸福哈。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从大人开始哈，也可以放下手机哈，去跟孩子有很好的享受这一餐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的话，家长是不是不要再趁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去说教？
0: 我们一般说几个点不吵孩子啊，早起起来不吵孩子，
1: 嗯，
0: 要不他影响他今天
1: 一天
0: 的
1: 心情。
0: 第二个就吃饭的时候，嗯，本身吃饭像您说就是一个特别开心，嗯，哎，特别欢快的享受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被人说了，咱们任何一个人被别人念叨了或者说了，他肯定心里都不舒服，就影响他这个多巴胺这些分泌，
1: 嗯。
0: 那么再有就睡前不吵孩子，
1: 哦，
0: 如果睡前吵孩子的话，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心理阴影，那么也影响他的睡眠质量，
1: 嗯，可能会做
0: 孩子
1: 噩梦。
0: 做噩梦，然后甚至有失眠的情况，或者有的孩子会频繁的夜醒，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会得到一个全面的体现有的时候，
1: 哦，
0: 所以这三个阶段我们都不太建议去批
1: 评
0: 孩
1: 子，叨叨孩子，
0: 嗯，
1: 哈，
0: 对对对，
1: 早起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哈，
0: 对对对，
1: 不要叨叨孩子啊，嗯，
0: 对，
1: 家长要把自己的嘴放在别的地方管住，嗯，好，嗯，那么如果出现了小儿的便秘啊，
0: 嗯，
1: 那家长有什么办法去改善吗？啊，推拿肯定是需要学习的一种手法。
2: 在家中，其实家长针对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这种便秘的情况，
1: 嗯，
2: 首先，
1: 嗯，
2: 也可以给他调整一下饮食，
1: 看看是不是吃菜吃少了。
2: 哎，对啊，要补充一些绿叶菜，
1: 嗯，
2: 尤其是粗纤维的，
1: 嗯，
2: 比如我们说芹菜呀，菠菜呀，
1: 嗯，
2: 或者是一些竹笋啊等等，
1: 嗯，
2: 这种粗纤维的食物嘛，它就可以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
1: 嗯，
2: 所以说饮食方面呢，你也还可以，就是少给他吃那种高能量的，
1: 嗯，
2: 我们说像汉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
1: 嗯，汉堡炸鸡
2: 对这种比较上火的东西我们要给他调整一下。然后呢，就是对于这种便秘的孩子来说，还是要给他多补充水分。
1: 嗯，
2: 因为就像对于排便的过程，那既需要充足的一个
1: 水的参与，
2: 对，津液，我们中药讲津液不足嘛，无水行舟，
1: 嗯，
2: 所以说呢你要给他润一下，那润一下呢，这时候呢也可以给他自己，你像有的家长经常问我，
1: 嗯，
2: 我这能不能给孩子煮点苹果水啊，
1: 嗯，
2: 啊，煮点梨水啊，
1: 嗯，
2: 这个家中呢其实这些是可以的，
1: 哦，
2: 你包括像现在也有一些水果类的也很利于这个润润肠通便的，
1: 嗯，
2: 比如我们说的这种西梅啊，
1: 嗯，
2: 火龙果呀，
1: 嗯，
2: 还是猕猴桃呀，
1: 嗯，
2: 这些呢实际上它本身，香蕉倒不一定哈，香蕉它有两方面，
1: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润肠通便的食物，
1: 嗯，
2: 这些在便秘期间我们先给他调整一下这个饮食，然后呢家中呢就是其实还是在这个家庭中，你还可以给他顺顺气儿，能煮点萝卜籽，
1: 嗯
2: 啊，
1: 萝卜籽
2: 我们其实中医呢它药名叫莱菔子，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的
1: 白萝卜籽，是一种中成药啊，
2: 对对对对，
1: 白萝卜的籽，
0: 对，
2: 它本身呢就有一个行气消胀的作用。

0: 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北部地区凉，南部地区轻度污染。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

134件作品的社单已正式发布，覆盖39所高校。同时，本届展览将同步启动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主办方将从参展的艺术家中选拔15到30位的优秀者，参与为期1至3年的驻留计划，并给予创作空间、名师指导、展览宣传等多项扶持，助力青年艺术家稳步发展。昨天下午，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内，一场干货满满的外

大房山是北京地区年代陵园，为保护莲花池遗址，北京西站曾东移百米。莲花池与现代化的北京西站构成古今对望的独特城市景观。大宝台金代水井遗址和金中都水关遗址均依托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实现了原址保护。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今年九月首演。话剧《背包客》将故事的视角聚焦于2026年当代北京，深度挖掘北京中轴线的当代影响力，并通过戏剧的笔触展现这条千年轴线上古老与现代的深情交融。

0: 贸往来、国际交往合作、商务休闲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选择。在服务方面，国航支持机票加火车票一站式购买，实现空铁无缝换乘，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不断优化服务流程，让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体验国航的高品质服务。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系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8月1号至10月8号提交的申请，相关部门应当于11月8号前反馈审核结果。申请单位、家庭和个人可在指定网站或各区政府设置的对外办公窗口查询审核结果，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于11月23号前提出复核申请，相应审核单位应当于12月24号前反馈审核结果。需要提醒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配置指标的过程当中，家庭申请人不能同时再以其他形式来申请配置指标。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新生预约最多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意

12校入选教育部公布课程教材研究项目，暑去通州建设京津冀核心研学枢纽，副中心推研学产品矩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通州区文旅局发布了运河文脉、生态自然、科创制造、艺术美育等多类研学线路，以行走式、沉浸式体验活化千年的运河文脉，助力通州建设京津冀核心研学枢纽。发布的研学线路紧扣绿色、工业、人工智能、运河文化等主题体系，兼顾中小学生实践亲子美育、科创探索、文脉寻访多元需求。如漕运文脉千年运河行走线路串联起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北区大光楼、通州区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运河西岸月亮河小镇，实现了古塔读史、馆中寻真、水上观漕、市集品烟火全流程的行走研学。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6年第25号公告，就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以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所谓拼豆，是当下备受青睐的新潮益智儿童玩具，原理是将彩色塑料小豆加热固定成型，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加热的环节。据

0: 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主持人常丽。那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招录工作的全面落幕啊，2027届的考生也可以说是正式迈入了高三的备考周期。那不少准高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从往届的招录信息中来完整的捋清思路，就可能就要面对到全年紧凑的备考节奏和多元的升学选择当中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有可能会陷入迷茫或者说无从下手。那正是如此啊，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深耕高考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何英丽何校长啊，来自清华学校的何校长，来结合最新的招录数据与一线规划经验，从多方面，包括趋势复盘、时间规划、路径选择等等，一直到备考方法，来系统拆解2027年的高考升学全规划，来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把准方向。接下来我们正式欢迎何校长做客今天的节目。何校您好。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自清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英丽何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首先来直入主题哈，首先来关注今年2026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高考

0: 结合着上面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数据，我们得出一些结论啊。首先第一个结论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今年啊录取从率上来讲整体是保持非常稳定的，或者说对于一本率和本科率是稳中有升。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本科率啊，我们就所谓的这个429的这个本科率，就创了一个新高，在过去三年我觉得创了新高啊，从原来的80%甚至70%多，今年增加到了83%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本率，就是我们的那个特控线，这个比率呢，近三年也是新高，今年啊第一次突破了50%。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率啊，整体上还是呈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1: 嗯，
0: 但是有几个率啊，它是下降的啊，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985率啊、211率啊，这些数据是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实际上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从录取的这个层面上来讲，那增加的这么多的招生计划数，大家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学生最受益呢？
1: 我
0: 是。就是中低啊，相对来讲中低分段的孩子啊，从录取的率上或者说从这个招生计划数上来讲受益会更多的。
1: 我们说的这个中低分段大概它的比如说分数和位次大概会在
0: 大家可以理解在600分以下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主要增加这个招生计划数是在北京的市属院校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像今年的扩招的大户啊，北京科技职业这个对您一说您就了解，对，北科职我们
1: 上周来做客的
0: 啊，对对对，是的，因为像这所学校它新增了1100多人，
1: 嗯，
0: 这个增长的这个比率是去年的2倍啊，所以对于低分段的，比如说我没有到这个特控线的孩子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啊。那第二个结论呢，我们其实今年也对所有的这些专业组的投档线啊，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先从京内的给大家做一个。

他的专业不同，最终的他的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上涨的。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江苏大学，江苏大学呢，他去年呀，他的最低分是491啊，里面的专业是日语和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但是今年他的专业组就调整了，同样的补限组啊，今年调整成什么？里面只有一个化学，只有一个法学，这个分数提升到多少？提升到543。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我们做这些数据研究的时候，给大家得出一些结论，就是为什么变化特别。

数据吧，也能够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大家现在关注的专业啊都是哪些专业啊。当然第一首先是当下热门的，也有可能是未来热门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给家长朋友们讲，我说我们实际上孩子选大学选专业这个事情不单单要看当下，因为我们的孩子

位，或者文理双学位，或者这种语言加上这种法学呀，加上管理啊，现在很多学校变成这种双学位或者叫做联合培养学位。比如说特别明显的就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它的提前批的小语种啊，50%最终进校之后是可以改成我们所谓的双学位的。你除了学语言之外，你还可以再学一个其他的专业。那我觉得这种对于孩子的未来的发展，作为复合型的人才，那我觉得

珠海还有一个鲍曼学院，那个是中俄，对，除此之外，再比如说像农大，中国农业大学，我现在给大家讲的都是985类的高校啊，境内的985。你说我可能想考个境内不太容易，但是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像中国农业大学新增了物化组，而物化组里面这两个专业又都非常的好，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人工智能。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二类院校，比如说像中国石油大学呀，中国地质大学呀，我觉得它投放出来的专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学历层次有要求，那中外合作办学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今年还在新增很多的招生的专业。

0: 的获取依然同样的重要、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孩子现在已经到高三了，我们将来能做点什么，或者说有哪些升学的路径，我们确实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整理，大家呢可以扫描我这边啊，对，我右侧的这个二维码，
1: 对，
0: 上面写着 JHGK1978， 就是京华高考拼音的首字母加上数字1978，也可以截我前面的这个二维码啊，截图之后呢，大家直接扫码去找我们的小助手去领取这样的一份文档，就都是电子版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啊，让大家看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可以打印出来留在手边，常看常翻，还是。我因为我今天其实还录了一条视频，我们的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包括最近很多家长咨询说我们能够提前做一些哪些相应的准备呀，这个规划什么时候开始啊，会不会太晚呀，那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管，当然肯定是越早越好，所以我们有哪些方面要了解的、大家可以
1: 扫这个码，
0: 扫我前面的这个二维码，对，就是这个二维码，然后去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之后，直接跟我们的小助手去索取2027的升学规划的这个份资料就可以。好，
1: 我再跟大家分享，在8月8号，就是下周六哈，京华学校也将针对新高三的考生们会举办一场公益讲座。那到时候呢，何校长也会在讲座中与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分享更多的升学知识。大家同样可以来搜索哈，也是 JHGK1978 京华高考拼音首字母加上1978啊，就可以来领取。加这个就可以来领取了，可以帮助自己孩子来做更好的升学规划。好，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您持续关注，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更多的我们说叫跳板，或者说大学给到孩子的是一个标签，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就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是高三，不管是新高三也好还是高中也好，我们一定要从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未来他想进入什么行业，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凭借什么样的能力来获取这个社会的认可。简单来说，我这些事情思考清楚了，我才能知道我孩子未来要学什么专业啊，最终啊，通过什么技能来解决他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他未来的这种经济获得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规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分数。因为没有分数你就没有选择权，有了分数我们就才能做更多的选择权。所以说到底，孩子的分数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后面有机会或者说有时间，我会给大家去分享，就是很多高考失利的孩子他为什么失利了啊。那我先我

我不说多吧，我觉得我们去奔着48分啊，我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得满分，对吧？但是不要在听口上丢太多的分，奔着48分的这个方向，甚至满分。当然，优秀的孩子奔着满分。你说我可能现在确实落的比较多，我至少也得达到45分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努力啊。这是12月份的听口，到了1月份就到了期末考试，因为我们北京的特点是在第一学期将一轮复习全部都复习完，就意味着这个阶段主要是啊打基础，如果地基没有打扎实。好，你后面到二轮复习的时候其实做题是很难的。但是说到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很多孩子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给高考失利的孩子去帮他们去做复盘。那我会发现什么呢？很多孩子还有这样的思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中考刚刚考完的孩子，他们会觉得我中考就用2个月冲刺上来的，那我到了高考的时候是不是这2个月的时间也一样？所以我在复盘的时候发现很多孩子是这样，高一高二没怎么学，什么时候开始发力的呢？等到高三都不是第一个学期，是第二个学期开始发力，结果这个时候发力的时候发现傻眼了。为什么傻眼了？这高中这个知识点怎么这么多呀？发现2个月3个月不够用了，所以虽然这2-3个月很努力，但是成绩依然上不去。那我现在要给尤其是我们准高三的学生家长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假期实际上当下的这个暑假已经是我们高考之前的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个假期还是要合理运用的。那我通常给孩子们会有一些建议，我说你背默的东西不要等到开学，你比如说像单词的问题，像语文的背默的问题，利用假期抓紧把它过一遍，开学的时候就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再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因为开学之后6科同时复习，你不管在某一科上面花的时间多一点，都意味着你在其他科上面的投入的时间要减少，因为时间是等量的，是不变的。好，这个是到期末啊，这个1月份，过了年之后，春节之后，实际上3月份就开学了，4月份就进入了一模，5月份进入二模，然后再到6月份就高考啊。当然3月份春节之后3月份还有一个听口的二次考试，但是有一些孩子啊，有的孩子说二次考试的时候可能比一次考试多2-3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听口的第二次比跟第一次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也有，所以我希望听口这件事情我们第一次考试就直接把它拿下，后面就。

0: 陆陆续续的招检就出来了，尤其是港校里面采用独立自主招生的这些学校啊，在11、12月份大家就可以关注招检了。然后再往后12月份到3月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南科、上科、北外等这些学校的综合评价的这种报名啊。然后到了4、5月份的核心是强基啊，到了6月份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军校、警校。啊，这些点都要提前关注起来。说到这个线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说这个规划的重要性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当时给孩子规划了一条路线，因为其实起始来看呢，他的孩子原本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高考没有太发挥好。大概比平时可能低了二三十分吧，但是他妈妈特别有先见之明，在这个距离高考大概10个月之前啊，我没记错应该是提前1年的那个暑假，就给孩子做了近视的手术，最后呢这个孩子报了军校，并且成功录取了。所以如果他的妈妈没有去做这些规划，可能在学校层次上来讲211至少肯定是没有戏的，以他当年考的那个分数，但是好，前期做了相应的准备，做了好了相应的规划呢，好，最后走了军校这条路。啊，当然，本身他妈妈也是军人，就是他们是有这种情怀的，家国情怀啊，所以最后也走了这条路。但是你说我有这份情怀，可是我如果没有提前去做相应的计划、相应的规划，可能最后这条路也走不通。所以我们讲规划还是很重要的。
1: 赢在规划嘛。
0: 对，赢在规划，
1: 是的。今天的主题。好，持续来跟大家来分析哈。刚刚我们说了几个关键的时间轴啊，从12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5月份上面都跟大家来说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具体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先说吧。第一个点哈，关于

0: 现在正在视频前，正在这个音频前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选择的多元的主流的这个路径还有哪些？关键是说这个路径它更适合我们哪方面的同学？就我有什么样的特点来适合这个？我们先跟大家捋有哪些，然后就说根据个人特点来看一看。
1: 好的，就是对于大部分的考生来讲啊，或者说现在当下比较热门的升学路径，比如说像我前面提到的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呢，但是啊，综合评价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招生的路径，它在京涉及到的院校并不是很多。它只有七所院校，这个跟有些省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呀、江苏呀，有一些省份，实际上他们的综合评价采用综合评价进行招生的院校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北京到目前为止只有七所，哪七所呢？第一个，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这两所学校呢，这近几年招生其实也是蛮火的啊。此外呢，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两所，一所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就这七所。这七所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归下类呢，我觉得昆杜和上纽其实整个大的方向属于一大类，因为都属于中方和外方的院校，实际上对它来联合培养学生嘛，这是一类。然后包括深北末其实也是如此啊，但是前两者的分数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后三所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南方科大、上海科大和国科大，这个都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理工科方向了，对，纯理工科方向了。他们都是要求孩子有一定的创新，对吧？批判思维，有这种家国情怀啊、这样的特点或者说背景的孩子来报考呢。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北外，我们北外呢实际上就是语言嘛啊，所以就这几所学校啊。那当然我们说对于综合评价招生，我们需要做哪些相应的准备呢？当然现在啊，如果一定要让我说，比如说上纽吧，这所学校它其实是有明确要求。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它要求英语的语言成绩啊，最次也要有一个多邻国。那当然其实如果大家现在高三，或者说如果您之前没有准备过语言的考试，并且想要去考这个上海纽约大学，那我们现在这个语言就需要去整理出去准备一下啊。那比如说像我每年接触的孩子当中，有些孩子在假期就会准备托福雅思的考试，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他未来他不仅仅可以去考虑上纽，对吧，昆杜这类学校，他其实还可以考虑港校啊，他在甚至还会有如果他的语言成绩还不错，还会有一定的加分，所以这个我前面提到的综评的这些学校，整体上来讲更适合我们叫做中高分段的考生啊，比如说像上纽620多今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国科大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讲更适合中高分段的孩子来，当然他也要准备一些相应的素材的。那为什么叫综合评价招生呢？就是说他不仅仅看高考成绩，看你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嘛。那这里面可能有你的思维，对吧？有你的语言啊，有你的比如说竞赛呀啊，或者是说这种一些大创呀，或者社会实践呀等等啊，相关的这些都可以列入你到你的材料里面。甚至有些学校要求校监信和自荐信啊。那当然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学校的核心就是要求语言。再比如说像我们的北外的面试呢，就是中英文的面试，那对语言的要求相对来讲就高一些。当然如果你的这个在校测端，在这个面试端的成绩相对更高一些，对你的高考文化课的成绩要求就更低一些。因为这些学校的招录模式，比如说像73，就是高考成绩占到30%，校测成绩占到高考成绩占70%，校测成绩占30%，还有64，就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高考成绩只占一大部分，但是学校的这一部分还占了一定的比重。所以如果喜欢这些类型的学校啊的孩子，都可以提前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准备，这是综合评价。此外我前面也提到了像港澳院校，那其实很多港澳院校都是采用独立招生的形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港大啊、港科、港。

那未来去读这样的本科，对他未来申请这种国际的院校的硕士其实是有更多的优势，至少从语言上来讲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学校大家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需要的相关的资料其实就是孩子的一些在校成绩，包括校建自荐，你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学校，为什么需要学这个专业，需要孩子来表述清楚，以及孩子的个人特质是怎么和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来相匹配的所以港澳院校是这几年考虑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像我前面讲到的两个例子其实也都是澳大的，对吧有的孩子说我想去香港读书，有的孩子说这个澳门也不错，对吧，就是大家都会做不同层次的选择，当然这些学校也可以重复的去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呢，这几年特别火的一定要提强基，强基简单来说就是加强基础学科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这一项计划。我今年其实有好几个孩子都参与了强基，有的孩子就被强基录取了，有的孩子就进入了入围。总而言之呢，对于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孩子，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他是这样，他说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那他报了某个985高校的这个化学专业的强基，他进了入围。当然最后因为这个高考成绩相对偏低一些就被刷下来了，很多家长说我没有什么竞赛，我能报强基吗？完全不受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强基作为一项单独的一个方面给大家做全面的介绍，就实际上你有竞赛当然更好，你没有竞赛，其实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没有竞赛奖项的，你依然可以参加强基，你只要说我这个学科我就特别喜欢，我特别热爱，我的那个孩子就是我就想学化学他当然最后他虽然强基没有落榜，他的高考也进入了某个985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成功的进入到他喜欢的这个应用化学的这个专业他也是选上了的所以强基计划呢他再总结一下，喜欢基础学科的孩子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他的这种机会也还是蛮多的，而且本博贯通，对吧，你的这个成绩各方面达标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直接读到博士了。因为我们说搞研究，对吧？你大概率是要读硕读博的。你如果我也遇到这样的孩子，说老师我不想学那么长学制，我就想这个四年毕业就找工作，那咱就可以不用考虑强基。整体来讲，强基计划也同样是给高分段的孩子去选择的。一般我都。

0: 这种定向的医学的定向培养啊，包括这种公费师范生，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就是每年这种机会非常多，当然也有很多的家长说我们就想考虑这个公费师范生这种定向培养，因为我们去读完了，对，我直接就这个回到学校去就业了，然后包括医学的定向也是如此，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分数也没有想象那么低啊，但是这些机会呢，作为家长再比如说像双培啊，我们要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了解了，最终我们才能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好不好？
1: 那现在我们问一个关键时间，就是有没有哪些我们按现在的准高三同学来说，哪些我现在是能抓得住的，就是从时间上有哪些可能已经就精力就别放在这上面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从现有的这些招生的
1: 综评、
0: 对
1: 岗校、军警这些，
0: 对，我现在如果现在想抓，其实我觉得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讲都是可以的，
1: 都来得及，
0: 都是可以的。对，那

0: 差评，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

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前没怎么学，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怎么学啊。最后冲刺的时候发现时间晚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特点，就这些孩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作业啊，我现在目前了解到沟通过的400多分的孩子，作业能完成的孩子，保质保量完成作业的孩子并不多，很少。什么概念？有一部分孩子作业有一些根本就完不成，有一些孩子什么呢？作业我能完成，但是我要怎么完成呢？
1: 形式上完成了。
0: 对，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形式上完成了，为了完成而完成。但是你说这个题我真的懂了吗？不懂啊。所以我们说500分以下的孩子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没有学，
1: 哎，对对，
0: 他还在被动，在 push 他往前走，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年纪非常重要，就是初高转换的时候，高一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一到了高中之后，他还沿用初中的学习思维。初中是什么特点？老师推着你往前走，对吧？
1: 嗯，
0: 你到了高中，老师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像初中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去 push 着我们往前走，所以这要求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高中就要有独立自主的规划和基本的学习能力。这种规划总结复盘的能力他是一定要有，但是实际上很多孩子没有有，那最后被动着变成的话，我被动去学，那好，我的成绩就很不理想了，可能越欠的债就会越多，最后就导致这个成绩就上不去了。当我真正想学的时候也发现时间不够用了，所以这是一类孩子。然后我们再来说600分以下的孩子，就是说可能是578、589甚至556的孩子，这一类孩子说实话能够考到将近600分或者550分以上，你会发现他们的初中都没有特别差的，他们的高中也没有特别差的，要不然是某个区的重点校啊，要不然就是我们所谓的甚至有一部分小强学校的孩子。为什么同样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中考成绩差距不太大，1-2分之差，3-4分之差，对吧？高考的时候我们差距这么大呢？那这部分孩子普遍存在的情况什么？其实是习惯的问题。什么叫习惯的问题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做了这个作业做完了，可能他有一道错题，这个错题呢，有的孩子说好，我这个错题我看一遍就过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习惯特别好的孩子关于这个错题他们是怎么做的吗？首先错题要做一遍，不仅仅做一遍，与此同时呢，他们还会在复训找老师要同类型的题来加强巩固练习，把他这思维完全扭转过来。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出这个题，这中间考的那个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
0: 我不仅仅把这一道题搞会了，我是把这整个类型的题都搞会了。所以我之前一直给我的很多家长讲，我说四个字你们要记住了，叫懂会熟对。什么概念？上课能不能听懂一节课，你会不会做一道题，这个错题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一道题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做这一道题，是懂会，下一个字叫熟。
1: 熟，
0: 你能不能熟练的把这一类题都解决掉，你熟练了你自然而然就能得分了，对吧？你就能对了，你就能拿分了。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您去分析孩子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课堂能不能听得懂，他都听不懂，后面两个他根本解决不了。你说我能听得懂，会做一道题，错题啊没有，错题本没有，那你就不存在解决了熟练度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习惯就很重要，这是一个。还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说这一周老师讲完了，讲完就过去了。但是那些习惯好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一定会做第一个叫做日复盘，第二个叫做周复盘，第三个叫月复盘。什么概念？我之前有一个孩子，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从小到大他说，老师我没有补过课，我这一年就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老师讲完课下课，我去快速回顾一下这节课老师讲了什么，在课间把不会的题快速的给他解决掉。第二个就是我睡觉之前我要回顾一下这一天老师各科都讲了什么，然后这一周在这一周的时候我要再把这一周老师讲了什么内容再去归纳总结，把他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的。所以你看很多孩子可能就这个课他只听

0: 结果，你偷懒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你所有的欠的账你不去补上，你的结果是不会有的啊。所以我通常鼓励孩子，我说有一些学科你必须自己要做输出，要形成思维导图，你形成了思维导图，你最终对吧，知识才变成自己的。
1: 确实，
0: 好吧，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时间差不多，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主持人。
1: 很多细节啊，很多细节，包括要避的坑，要分享的经验，就是一次性跟大家分享清楚了。好，各位观众听众好，今天我们梳理了很多内容，尤其是包括完整的升学路径，包括统招以外还有哪些升，就是可以参与的点，包括统招、军警院校等等吧。这些更多的内容呢，都跟大家放在了高考多元升学路径这份电子资料当中。如何来领取呢？大家可以来微信搜索 JHGK1978 JHGK1978 就是精华高考的拼音首字母啊，加上1978，或者呢可以来截屏何校长面前的二维码，可以联系小助手，对啊，我们就可以来实时的来领取了 JHGK1978。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哈，在8月8号就是下周六，精华学校呢也会针对新高三的考生们举行一场这个公益讲座，何校呢也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来面对面的交流，分享更多的升学知识。大家呢同样可以来微信搜索 JHGK1978 啊，就或者就可以来领取啊，添加小助手来领取门票，那可以帮啊孩子做适合自己的升学规划。好，各位观众听众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2026年的高考招录数据变化切入，也梳理了趋势带来的启示与影响，也拆解了准高三全年的升学规划时间轴，详细的多元升学路径也跟大家来进行了分享，包括最后跟大家来聚焦的高考备考的成功经验和避坑的要点。应该说啊，升学规划从来不是临时抱佛脚的突击，而是循序渐进的布局。也希望所有2027届的考生和家长都能够找准方向，踩准节奏，用科学的规划来代替盲目的焦虑，用扎实的行动迎接最终的挑战。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精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的精彩分享。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有回放的，欢迎您在附中心之声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教育面对面快手等来看今天。

务服务中心内，一场干货满满的外汇避险解读会拉开帷幕。由北京城市副中心管委会营商环境处暨政务服务处主办的赢在副中心系列活动第五场在此举办，十多家重点出口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与通州区商务局、中信保等机构代表面对面，围绕汇率波动应对、收汇风险的防范、政策性保险护航等核心关切展开深度对接。活动中，通州区商务局围绕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防范出口收汇风险进行解读，金融机构专家以下半年汇率市场展望为题，结合近期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走势，为企业提供汇率避险参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重点介绍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产品功能及适用场景，通过典型案例讲解，引导企业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规避海外买方的违约风险。据了解，今年以来，赢在副中心品牌活动已先后围绕机器人、企业出海、人工智能等主题举办了多场专题活动，持续搭建正银企服务对接平台。在北京艺术中心，一张票根可以变成手中的奶茶饮品、酒店折扣等实实在在的优惠。几天前，伦敦西区原版音乐舞台感觉登陆北京艺术中心，这部围绕已故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

0: 处展现这条千年轴线上古老与现代的深情交融。剧中的背包客们走进胡同，探访中轴线遗产点位，以中轴线为起点奔赴大运河、长城等文化地标，用脚来丈量京城的历史厚度与城市纵深。该剧将于9月11号到1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续上演五场。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昨天，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雄安营业部揭牌仪式在雄安会展中心顺利举行。雄安营业部的成立是国航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服务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营业部将作为

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的节目，我是谢养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0: 15-57，北京将推动产业体系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34.6%提升至40%。
1: 到2035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更加成熟，产业发展生态更加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均衡，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推动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

0: 7月29号，历时两个月的益智杯2026亦庄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在北京经开区落幕。赛事以亦庄本地12大真实产业场景为考题，43支海内外参赛团队，140多名开发者同台竞技。
1: 本次赛事金奖由轻健若行团队斩获，这支队伍由具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

0: 科普大会首次在天津举行，航空科普将举行十场分享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年，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今年首次来到天津，将持续到8月2号，围绕航空科普将举办十场分享会。现场超过20家企业带来了航模、驾驶舱等科普体验设备，吸引来自33个省市约8万名航空航天爱好者和家长参加。
2: 您看，我刚刚体验的呢，就是国产大飞机 C919 的模拟舱，也是1:1的还原了真机驾驶舱里的各种功能和设备。针对大会参与青少年比较多的特点呢，企业啊还是专门带来了更适合零基础体验的科普级驾驶舱。那操作呢更加简单，5分钟之内啊就能够完成整个起飞的全过程，也是更好的能培养大家对于航空航天的兴趣。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触到其实很多跨学科的知识，比如说物理啊、材料学啊、这个空气动力学啊，包括一些航空英语的知识。也希望通过这个展会呢，能把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课程推广到咱们天津的学校里面。
1: 大会上，中国航天学会还对今年新增的第7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进行授牌。截至目前，本市有包括天津一中、滨海学校等22所学校获评。会议期间，航空特色学校还将进行经验交流，并邀请专家开展科普示范课。
4: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河北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增速3.0%。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6%， 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 94.5%， 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 14.7%， 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 44.5%。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 10.0%，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0: 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走进雪龙机械实景展厅直播间，各类装配式建筑设备整齐陈列。公司销售化身主播，详细介绍设备的核心性能与优势，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看设备、看工艺、看。

0: 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1: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地成交的无缝衔接。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从周五开始到周日的傍晚至夜间，北京多雷雨过程，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
3: 本周末到下周中期，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下周后期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到25摄氏度之间，湿度较大，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要特别引起重视。
2: 来关注防汛方面，眼下正值暑假，北京北海公园、什刹海等内城知名景点迎来旅游旺季，一边是市民迁水的需求，一边是核心区防汛的需要。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

0: 流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1: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内城呵护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0: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后，我们就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两根，保证上面不让它再往下流水了，提前把库容腾出来。我们采取的是每一个河湖每一块湖段都自己蓄水，这样呢也是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2: 玩的能好，挺好的，环境挺好，服务也挺好，这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1: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呵护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
0: 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把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1: 据了解，

0: 总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橄榄球公园正式开赛。89支从全国分站赛突围的精英队伍，约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崇礼，为崇礼夏日文旅再添强劲体育活力。
1: 7月份这全国都是夏日炎炎的一个时间，这一片很凉爽，每个球员对手切磋了以后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也能让他们学习到其他球队的这些优良品德。
2: 崇礼的天气基本没有下雨，还很凉快，风景也很美，特别适合户外运动。
0: 本次总决赛在赛事配套服务上全面升级，赛场专门设置家长专属观赛看台，同步推出橄榄球趣味打卡、亲子互动游戏等多元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打造集观赛、露营、休闲、亲子陪伴于一体的夏日体育嘉年华。
3: 就希望大家能在一起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4: 那这次带孩子带有比赛的同时呢，我们多停留了个3天，然后周边都转一下，再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这个奥运的精神，还有这边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尤其是这边的风景，跟山东比的话，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美的。另外呢，天气也比较凉爽，还是很适合这个度假。
5: 崇礼的天气也很好，然后比赛的氛围也特别好。
6: 云顶滑雪公园从2年前开始这个建造了这块专业的橄榄球比赛场地，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又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我们具备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些运营和保障能力。邀请橄榄球比赛通常是在城市里举行，那这次首次到我们这个山地来举行的话，是非常有好的一个体验。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8: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9: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9: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7: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跟您来一同品读千年瓷韵。我们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好消息哦。

0: 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它是全球第一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

0: 首先据此要有原料，那么原料就需要有它的基础的材料，怎么取就在周边有原料环节的依据的一个整体的产线，就是由高岭瓷土矿还有我们的长岭瓷石矿两个遗址构成了原料环节。
1: 这个高岭土是它烧出来这个瓷器，这种土烧出来瓷器就是特别棒。
0: 对，而且它为世界的这个制瓷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拓展到了全世界。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燃料环节。燃料那一定是木材了，因为古代嘛，这是重要的燃料。那么木材取和由木材的产地运到窑厂又是一个重要的运输，那么什么运输呢？水运，所以用水来运输材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从运输燃料环节来讲有相应的，比如说一会儿会介绍到的李方村的专门为了取景德镇烧窑的柴火来定义的这么一个遗址，然后还有从这里取木材运输到窑厂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建起码头遗址，都在我们的整体的景德镇的审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标性的一。

望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这个烧窑的声音一直不断，听上去就热火朝天。向着阳光说，景德镇最著名的四大瓷器是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5434JP 和7758都说到景德镇的瓷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我们就从最早的这个地方开始说起吧，就是高岭瓷土矿，就

0: 就它的量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景德镇镇区，因为它窑厂很密集嘛，它周围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它提供这么多的燃料，所以当时在明代以后呢，选择了焦炭，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景德镇北部的这个浮梁山区的地方，来这个提供景德镇所需要的这个燃料。刚才提到这个李芳村呢，就是在之前申遗过程中呢，申遗团队他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叫做分山图。就它呢是相当于在这幅图上呢

0: 窑址都属于这个时期的标志性的窑址，所生产的产品形成了一个精细化分工明确的一个产品技术，达到一个高潮的水平。像粉彩呀、珐琅彩都是创造于这个时期。所以我们看，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到景德镇的窑址的变化和我们陶瓷制造技艺不断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
1: 玉溪营城说了，提到景德镇的瓷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精品可算是在院内的收藏品类中占有很大的部分。陈明迪也说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瓷器中大约有32万件出自景德镇，占到了总数的95%。景德镇，那我们就要说一说它和我们北京的关系了。了解哈，
0: 从江西省景德镇御窑生产之后，成品运到北方，那么主要呢走的是水运了，因为水运呢

0: 业的一种技术恢复起到了重要的参考的指导性作用。所以这些督陶官从监督制作到运输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景德镇瓷业能成为制陶中心的重要的保障。
1: 吴老师最后来跟我们说一说，故宫30多万件瓷器是来自景德镇的哈，是占到了故宫瓷器总数的95%。
2: 故宫收藏呢，主要是明清御窑为主，包括北宋啊，这个还有元代的呢，也是有一些的。主要是因为呢，明清它设置了御窑厂以后，它每年它会有固定的指派任务。比如说每年要生产多少件运到北京城来，然后供这个宫廷内部或者供他赏赐来使用。比如说像清代它有记载呢，它一年可能会最常见的这种瓷器啊，还不是那个皇家，就还不是皇帝指派的那种专门的某一件，而是这种最常见的叫做大运瓷器，它呢一年可能会有大概至少3-4万件运到北京城。如果是包括这些就是次一等的，就等于说实际上皇家不会使用，但是他可能会向外赏赐的这种次一等的，加起来一共可能有7-8万件。所以每年这样进入宫中的瓷器实际上数量是非常多的。其次就是督陶官

0: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

0: 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五年，从80亿到1200亿，小米汽车第50万辆整车下线，创全球新能源车最快量产记录。中芯京城牵头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全面投运，17万平方米全温区智能冷链，黑灯环境无人仓储。五大产业集群构筑1000亿4-8柱。从养马场浮桥到1000亿产值镇，马驹桥如何实现产业逆袭？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马驹桥镇与两家标杆企业，解码马驹桥的链式发展密码。今天我们来聊马驹桥镇啊。我对马驹桥镇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来源于刚工作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马骏城墙的雕塑是落地在了马驹桥镇。

0: 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对马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包括大家老说这个养马场浮桥啊，它到底是什么浮桥呢？
2: 啊，行，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位置吧。
0: 嗯，
2: 马驹桥呢，应该说在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咱们的六环，还有一个是京沪，
0: 嗯
2: 啊，形成了一个十字。

0: 这个三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优势行业。
1: 嗯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啊，大家知道这个小米、
1: 嗯、
0: 啊，小米在北京建厂，实际上这个非常的快啊，大概开工2年就投产啊，就投产，然后直接去年小米

0: 夹角啊，
1: 嗯，
0: 非常的方便啊，交通的去也非常的方便。当时呢，你像这个华润，
2: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苏宁啊，在我们那儿都有大量的这种仓储啊，
2: 哦，
0: 啊，大量的仓储。然后这个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物流园区啊，已经完全的这个应该说是装满了吧啊，
1: 嗯，
0: 各个企业都已经入驻，而且经营都非常的好。同时呢，近几年我们也是极力推动像一些新型的企业啊，突破一些传统的物流方式啊。那像今天咱们请来的首发啊，那么就是它是以这种供应链的方式啊，来打造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种物流。
2: 哦，可以过会儿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新方式是什么样。
1: 尤其聊一聊这个前面加了两个字智慧物流啊，怎么样体现智慧的。第四个支柱产业呢，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生物医药。那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医药的制药企业啊，一个就像蒙蒂啊、迪马克、鹦鹉制药啊，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非常传统强势的一个有自己产权的医药企业啊。那么通过给这些企业做一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助力这些企业呢啊，在我们这个马驹桥啊稳定啊这个高速的一个发展。
1: 对。
0: 那么去年呢，整个医药制造业呢产业链全产业链大概是突破了40亿。
2: 第五大支柱是什么？
0: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制造啊，这里边呢像举几个企业吧。

咱们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制造业逐步开始向这种高端智能的制造转变，啊，像我们的这个凌天智能，它出品的这个像这种抢险救灾的智慧的机器人，啊，这个在很多省市，啊，包括。

在智驾这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同时呢也带动车身合金啊、复合、声学等新材料产业的落地。同步布局呢还有我们的整车检测、测试跑道等这些配套服务，持续延展啊这个京津冀的供应链，将马驹桥镇呢打造成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枢纽。二呢二呢是说关于土电和基建吧，这个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围绕着智能制造生产的这个需求，马驹桥镇呢通过了对低端

0: 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这样一个综合物流枢纽，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好的，这个物流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能，就是仓储加运输，这是我们通常通俗的这个物流的概念。那我们要保供北京呢，实际上只是物流肯定是不行，物流是为商业进行服务的。那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些食材呢，是需要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优质食材要进京，所以我们在这个物流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链接各地优质农产品进京的毫无进京的平台。比如说各地的这种东北的大米啊，比如说这个南方的水产啊，比如说西北的现在的这些瓜果啊，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物流设施来保障这个各地的优质农产品能够进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经常看到的

0: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有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俄罗斯人，史料来自莫斯科尘封70年的秘密档案。他写的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斯大林说他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不信任他，但这些说法离真相有多远？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特别策划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来自高校的学子再一次翻开毛泽东传，抛却包袱，保留好奇，少年毛泽东为何不留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何诞生，所谓红色麦加之行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一位俄罗斯学者，一群中国大学生，一本被档案重新定义的传记。旧书重读，新知何在？读书俱乐部与您共同揭晓。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是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的全新一期，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读红色经典序列里的第二本
6: 毛泽东传。那这本毛泽东传呢，是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它隶属于国外毛泽东研究一丛，翻译者呢是金文辉、崔海志、周逸月三位学者。那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潘佐夫呢是苏联解体之后第一批接触到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研究者之一。他笔下的毛主席呢，和我们熟悉的形象有一致性，却亦有角度和细节的差别。他更像是一位被电报、会议记录还有密信重新还原过的革命者。那这本书呢，以时间顺序从主席诞生直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来进行展开。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一共包括7个篇章，我们分成了3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板块的内容呢，是第一篇至第二篇，从韶山少年到长沙的青年，我们看青年的毛泽东主义。

0: 慧瑶同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二四广电本的宋双飞同学。
2: 我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二五级广电本的同学王月月。
3: 欢迎三位同学今天的做客。那跟大家持续来介绍，昆瑶同学呢所负责的是第一板块，而宋双飞同学负责的是第二板块，月月同学负责的是第三板块。那在开场之际呢，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在翻开潘佐夫这本毛泽东传之前，你们对外国人写毛泽东这件事有过什么样的预设吗？来，昆瑶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4: 首先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的预设大概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俄国学者，那么就是在立场上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存在因为中苏关系的历史曲折而暗藏一些批判。第二就是可能会下意识觉得，就是这类外国人写中国领袖的书大概率会依赖二手的材料。
3: 来，双飞同学。
1: 因为刚刚昆瑶同学也说作者是俄罗斯人嘛，所以说我在翻看这本书之前，我可能也会想他会不会是带着那种传统的苏共视角然后去看毛泽东主席，然后会不会把毛泽东主席早期写成那种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的追随者。
3: 没错，我们在读这本毛泽东传之前确实要先给自己打好预防针，一个是立场的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当然借助不同的

0: 泽东在韶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如果用潘佐夫笔下的一个词来概括少年毛主席的就是韶山底色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反抗的合法性。就是潘佐夫写得很细，他就是细到让人感觉不是在写传记，就是而是在就是记载某一段历史的事实。

0: 彩一笔，就是把家庭结构转化为了毛泽东早期政治性格的预言场。他直接引用了毛主席对斯诺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家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的父亲执政党，反对党是由我母亲弟弟组成的。他其实是把家庭的矛盾政治化了，然后把亲子冲突理解为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阶级斗争。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就是毛主席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这个湖南的宗法家庭里面的权力博弈，父亲的严苛，母亲的信仰，以及乡土社会的暴力，比如说当时的哥老会起义，以及当时就是在他童年时期所见识过的一些饥民暴动，共同浇灌出来的。就是这些家庭因素最终塑造了两个很关键的特质，第一就是他过早意识到了反抗是改变处境最有效的手段，比如说顶撞父亲要引用孔子的话，比如说去顶撞自己的私塾先生也要引用孔子的话，第二就是他形成了一种斗争哲学的早期版本，这为他后来接受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理念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情感基础。
1: 嗯，下面呢要继续请昆阳同学来讲一讲自己的读书的过程，13岁辍学务农，再到东山学堂求学，中间也有很有意思的细节，再到长沙去求学，湖南医师，这三段经历应该说给主席他的思想吧打开了怎样的窗口？
0: 潘佐夫处理这三段经历的方式其实不是一个很线性的叙事去写求学成长或者觉醒，而是强调了每个阶段都是在拆除

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史这类，也是从这些书中，他懂得这种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力。所以说，后来2020年的时候，他又到上海向陈独秀先生去请教，然后去交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吧。首先，他为什么会去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也亲身去参与过很多运动，比如说像1919年的曲张运动，或者说像20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

0: 被指责犯了狭隘的经验论及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错误。在当时，他长期被留苏派，也就是王明、博古等人一直压制。当时的临时中央一直在持续的批判当时的毛主席，在逐步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然后还在第二次的苏维埃大会上将他直接架空了，直接只保留了他的政府主席的虚名。毛泽东主席被打压，被撤销职务，位置也被其他人取代。当时他处在一个很忧郁的一个状态。他们批判毛泽东主席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时候的毛主席没有办法，只能被迫离开前线。在30年代中期，是斯大林出现，他做了决定支持毛泽东主席这一个重大的决定。然后那时候的红军在打阵地战，但是是毫无意义的阵地战，而那时候的毛主席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长征这个阶段是对于毛主席逐渐成为党内的领导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 好，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哈，到了第六篇章和第七篇章。第六篇章我们发现这一次的毛泽东传很有特点，它取名叫形式与结果。第七篇呢是斯大林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应该说从时间跨度之上，它跨越了十几年的时间，缩到了很短的篇幅里面，应该也是本书当中时间跨度最大的章节篇章之一了哈。到后面写到的是红色麦加之行，也就是说，当然我们都是打引号的红色麦加之行哈，就是访苏。其实这应该是到建国之后了。建国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主席他经历了什么？我们请月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导读。
0: 在1949年12月，毛泽东当时是首次出国前往莫斯科进行访苏，在表面上他是要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但当时实际上的核心诉求有两点：一是要废除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旧的不平等条约，然后重新签订平等的中苏同盟条约；二是争取苏联经济、工业、军事援助，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发展基础。潘佐夫在描写这章的时候，依托了解密苏方的电报和会谈记录，完整的还原这次访问全程的博弈过程。在访苏的整个过程中，首先是毛泽东他出抵莫斯科的时候，当时是苏共高层到场迎接，但是斯大林本人并未亲自到场，这是他的第一个落差。然后在后面的初次正式会谈中，斯大林刻意回避签订新条约的核心诉求，只愿意维持原有的旧条约，认为现有协定符合苏联的远东利益，多次转移话题，搁置我方的诉求。当时的毛泽东连续多日被冷制，独自处在郊外的别墅，陷入了情绪的低落，甚至闭门不出，然后双方陷入了僵持。第二个阶段是毛泽东抓住了国际的舆论突破口，主动向外国记者放出消息，对外披露此次访苏的核心诉求是缔结新的同盟条约，引发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斯大林才终于松口，同意重新启动条约的谈判，同时安排了周恩来赴莫斯科参与细则磋商。这

0: 它更像是一部那种侦探片，就是会给你这一个线索那一个线索，然后去推着分析你破案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就和我的预设相比的话，其实潘佐夫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学术，更加的克制，它就是甚至说带有一种俄国学者那种洁癖感。
1: 嗯，
0: 对，就是因为你看他对那个韶山的地理啊、毛氏宗族啊、迁徙啊、湖南方言的差异，就是描写的特别细。但这些其实在这个特立尔那本就不会，就特立尔的聚焦点一定是毛主席个人。
1: 嗯，
0: 就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1: 然后就是，所以这读起来这种感觉，
0: 对，
1: 我这么理解看对不对哈？你觉得像，罗斯特利尔是为了给你讲个故事，
0: 对，
1: 然后给你插点史料进来，
0: 是
1: 反过来。但是在潘佐夫这儿，我为了把这点史料你得看，然后我用一个故事给它串起来。
0: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引用大量的俄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他可能就是那种苏联的那种反转叙事吧，他把苏联人、俄国人怎么写毛主席也纳入了研究毛主席这个人物的范畴内。就比如说他1934年他外祖父艾伦堡接到了这个任务，为毛主席写一篇详细的传记，而只有一个人斯大林才可能下达这样的任务。当时的苏联是需要把毛主席塑造成一个穿着农民衣服手里撑着一把雨伞的革命家，但到了60年代中苏分裂之后，毛主席又从小兄弟变成了反苏分子。
2: 我觉得就是我的比喻可能跟他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特里尔他更像是一个说书人一样，
1: 说书人，
2: 对，他就是把故事讲得非常跌宕起伏，然后就很容易让人去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但是像潘佐夫他更像是一个检察官，
1: 检察官，
2: 就是，对，他一直在出示这种证据，然后摆档案，然后数据，去还原现场，这种感觉。然后这就是这两种气质没有什么高下，但是就读潘佐夫的时候，我会时不时总是停下来去想，就是这个档案的它的来源，然后还有像莫斯科那边他是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这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就是我记得当时他秋收起义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潘佐夫他引用了一个苏联顾问的电报，然后里面就是提到说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主席向莫斯科写了一个报告，里面其中一个数字就是起义队伍从5000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然后这个数字他可能像就是特里尔他就没有说具体的去摆出来，然后潘佐夫把这个数字放进去，我觉得他不是说不像写小说那样去渲染那种悲情，他就是要说明一个逻辑，就是说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5000到1000的这种损失，然后毛主席才彻底的放弃了这种城市暴动的幻想，然后转向了井冈山。然后读完之后我觉得对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句话有了一个新的理解，不是因为他就天生是正确的，而是说他在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中一直保持着判断力，然后才去做选择。
1: 你觉得呢？
3: 我跟他们两个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读潘佐夫这本的时候会明显更加吃力一些。
1: 嗯，
3: 就比如说我有一些内容我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是就感觉读完之后都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就不是很深刻，也没有特别的理解。我需要就是可能第二遍第三遍，然后简单的自己记录一下这个什么时间线啊，然后人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理清他们之间的一些细节，才能够读懂这本书。感觉就是如果读特里尔版本的话会更加轻松一些，然后就是它既有文学性，然后又更通俗易懂一些。但是如果说是更想要深挖一些历史的，接触一些史料之类的，可能就潘佐夫这本更合适一些。
1: 今天呢到最后呢再次感谢昆瑶双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郑玉军17岁参军入伍，入伍第二年，陕西突发汛情，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跳入洪水中筑成人墙抗洪抢险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他，也让他坚定了入党信念。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积极带领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永葆党员本色。本期节目邀请青年党员和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对话，以新老对谈的方式传承红色血脉，激励广大党员汲取榜样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进担当，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
1: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郑玉军，退休前呢是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

0: 所以我们也不自觉的啊，当时就跳入水中。当时这个跳入水里的时候，那一开始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哎呀，党员见他们都跳下，我们也就跟着下了。嗯、但真正跳到里头，那里头是水冰凉的，然后那个齐胸深，它决口的地方嘛，有一些甚至水都打成漩涡那种似的。嗯、我们去了之后，就几次有那么两三次，差点被水冲走。
1: 嗯，
0: 我本人也是这样，那时候确实你说紧张吗？有点害怕紧张，也是有点，但是很快看他们，大家都是那些党员们老兵，无所畏惧，大家都拉起臂膀互相鼓励，就很快就战胜这种这个紧张。我们在那坚持了奋战了很久，才逐渐的削弱那种水势，后来很长时间的奋战，最终是把这个堤坝保住了，然后那个战胜这个洪水。当时我是觉得哎呀，通过这一场之后，自己很受教育，一生难忘。而且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以前的只是一个对党员一种，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教育当中他们的一些模范行动的，一些崇拜。但是这时候就觉得亲眼见到这党员的这个他们模范行动，而且也感觉到什么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从那以后，我呢，也这个立马就这种这个入党的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我要成为一名党员，申请入党。
1: 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聊聊刚才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一下子带到了那个场景当中去。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您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啊，那是变成了具象化的一种感受。小盛想问郑书记什么样的问题？
2: 对，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人民军队为人民，我刚刚听郑书记跟我们描述的那么一个惊心动魄的那么一个紧迫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刚刚郑书记提到这个沙袋扔下去都已经被水冲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党员同志们大家义无反顾的就是站出来，
1: 身先士卒，他们是先跳下去，然后又带动着我们其他的战士下去。
2: 对，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党员同志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要豁得出来。特别是刚刚郑书记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就让他坚定了这个入党的一个动机，然后更加积极的想要向党组织靠拢。那我就想问一下郑书记，就是当您这个提交完入党申请书以后，转为这个预备党员或这个积极对象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1: 其实这个对预备党员也好，入党积极分子来说也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的阶段，是吧？
2: 是的，就是他因为入党他不能只是一时的一个冲动，他是一个长久的坚定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就想替我们这个年轻的党员同志们问一问，就是如何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过程之中，如何也能做到这个平常时候也能看得出来。
0: 我们那时候呢还没有赶上后来是有预备党员预备期，那时候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严格讲啊，我们那批入伍的有工人，有学生，当然也有农村入伍的。在这个当时部队，我们很多这些新兵呢都有这个要求进步，要入党。其实也不是我一个，大家都很积极向上的啊。但是这个都要求进步的情况下，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感觉啊，成士兵那个入党呢就感觉稍微有点难点儿。
1: 条件不够吗？
0: 也不能那么说。你说条件，它主要是平时大家分工不一样嘛，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可能做技术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好多都是在做技术工作，还有一些入伍不到半年都成了部队的好多骨干，还有一些呢是可能做一些后勤工作，甚至可能做一些包括炊事班呐、什么什么，
1: 是的，
0: 养猪啊什么这些菜园啊什么这些，我还为此还申请过下炊事班，那个为了什么，就想自己觉得哎呀，城市里别让人感觉咱们不能吃苦，入党人家领导上或者是其他那个老同都认为这城市里的他们可能不是能吃苦的，可能对着这种眼光，所以我一想呢，早点要求进步入党，我也要求到后勤去，到炊事班做过饭，但是后来那个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那时候这个没有预备期，我在部队后来上大学之前也还没能够入党。到了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当然我是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我还是没有放弃这个要求入党，这种愿望始终是很强烈。赶上上学那我先走吧。后来终于在那个上大学期间，首先我完成

0: 学业，
1: 嗯，
0: 学习成绩当中还算是不错的吧，
1: 名列前茅。
0: 在上学期间也做公益的一些事情，
1: 那时候叫学雷锋做好事。
0: 对，小学里头义务去给讲这个雷锋的故事，
1: 校外辅导员。
0: 平时我就多向一些党员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2: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郑义军担任不少的工作，也换了不少的岗位，但是他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责尽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郑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
0: 我是94年转业的。
1: 是在什么单位？跟您在部队的专业对口吗？
0: 先到的那个朝阳区的一个文教办，还有一块牌子叫那个语委办，
1: 嗯，
0: 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
1: 嗯，
0: 我后来又到了文化文物局，就是后来

0: 法宝，那其实就是三句话：听党指挥，脚踏实地，为民尽责。
1: 嗯，
0: 第一呢是绝对忠诚，初心不变，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是的，
0: 党员呢以忠诚为根本。
1: 嗯，
0: 所以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始终牢记自己呢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岗位可以调整，但是呢忠诚于党的信念绝不能动摇。第二个就是归零心态，终身学习。
1: 归零心态哈，
0: 嗯，
1: 多好啊。
0: 你面对这个岗位变动、工作转型呢，我

0: 板就不快速适应这个新岗位，熟悉新业务，扛起责任。所以这个不管是军旅生活还是这个文化文物文旅领域这些工作领域呢，我还是基本上做到这个能够精益求精，干则必优。第三个就是我感觉呢，要担当务实，事事尽责。军人底色是担当，党员的本色是奉献。所以这个无论这个岗位大小，工作轻重，我始终坚持争一流，求真务实，不敷衍每一项工作，这个不辜负每一份信任。我想对年轻的党员来说说呢，就是人生和工作呀，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岗位。
1: 是的，
0: 这个变的呢，就是你的境遇；不变的应该是自己的初心，变的是你的职责，但是你不变的是担当。所以只要坚守这个初心，保持务实作风，永葆进取状态，无论你在哪个岗位，我觉得都能够发光发热，建功立业。
2: 退休后，郑义军担任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在支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24年支部获评朝阳区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荣誉称号。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1: 很多人觉得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告一段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老同志们、老党员们来说，却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对于郑书记就是这样的。郑书记，您退休之后呢，担任了咱们的支部书记，刚才您也说到了哈，
0: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1: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聊聊，当时是怎么样的接受成为了咱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开展工作跟您在职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0: 有不同，是确实是不一样。最初接受这个第一届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接受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另外那时候就觉得也希望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啊。自己当选那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是学着干。这个好在呢，一个是身边有榜样，另外这个我还有一个赶上，就是这个赶上区里头全市也在开展这个六好支部的创建示范。这个正好也借助这个东风动力哈，我们也促进自己带动。

0: 离退休的党支部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那就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创建过程之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特别能给我们这个工作带来一些借鉴，带来一些启发的故事？
1: 这个创建工作我们没有太成熟的一些经验啊，而且我感觉我们工作跟有些好的单位还是有差距的。
2: 谦虚。
1: 我们只是本着老老实实这个对照六好的标准，这也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动作嘛，对照着要求自己开展创建活动。当然这个在这些六好的那个执行这个标准，遵守这个标准前提下，当然我们工作当中力求有所创新吧。我们应该说这里面呢，从我们也是严格的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一个一个表格，一个一个的那个登记记录，老干部的这个台账制定，等等这些
2: 非常严格
1: 的，很细的工作，一点点那个从那个基础抓起，很细的，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成和锻炼，然后那个工作，其实标准给你已经提得很明确了，你照着做，你就可以做得好。照着做，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甚至还感到有些紧张，有点跟不上似的，跟不上趟似的。另外，在创建活动当中，一个上边这个老干部局啊，区里老干部局对这个工作给我们经常给予指导帮助，也经常到甚至深入到那个各个职能部门、局机关去沟通啊、协调，对支部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局里的机关呢，党委和

0: 这几个人是很给力，他们是都是身怀，几乎都是身怀绝技，大部分、
1: 哦、身怀绝技，
0: 都多才多艺。
1: 嗯，
0: 然后那个工作热情很高，大家同心协力，所以这为我们以后活动当中有一些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基础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那个在创新活动当中，第一期我们没有申报，第二期我们申报的后来最终支部荣获了这个荣誉。
1: 第一期是在那蓄势待发呢，积蓄力量。
0: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差距。
1: 我们也是低调的党支部，但是我们要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申报，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支部去学习我们这种先进的经验。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呢，这一项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因为它催动我们的工作的这种精神向上，这种那个力争上游啊，搞好这个规范的，搞好党建这些工作，对我们是个促进，只能是有正的作用，而且大家互相促进，我们也觉得通过这个创建会，确实对我们推动挺大的。
1: 是，哎，我想问一下小盛哈，小盛可能也了解了很多郑书记的相关的信息哈，您知道吗？郑书记他刚才说他的班子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的，郑书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一专多能，他有很多的特长。据我了解的哈，比如像合唱、朗诵、摄影、话剧，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2: 那还真是多才多艺，
1: 真的是多才多艺。其实这个对于开展支部的工作，或者是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都是非常的有好处的，非常有帮助的。那我知道的，比如说像郑书记，您演过《马夫》，这是一个广播剧，是吗？
0: 广播剧，
1: 广播剧。

0: 退休以后不但是要追求老有所乐，更是在这个老有所乐中去追求老有所为，去积极的去奉献社会，无论是参演这个普法的话剧，还是这个在积极的去服务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状态，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党员的榜样。
1: 嗯，真的是这样的。作为光荣在党50年的50后老党员，和入党5年的90后年轻党员，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老同志又有怎样的嘱托？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

0: 扎根人民，服务人民，这个心系群众冷暖，这是也是总书记一贯要求我们党员做到的，力行为民担当，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三就是这个坚持这个清正廉洁的本心呢，一辈子要严于律己，坚守底线，光明磊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永葆党员的纯洁本色。要说叮嘱啊，对年轻党员同志们，我的期望叮嘱就是，生逢盛世，肩负的重任，他们是党的新鲜血液，是新时代的中坚力量，希望呢能够珍惜大好时代，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初心铸忠诚，以这个实干担当使命，以廉洁呢来守本色，既要有理想，又要脚踏实地，既要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作风呢，又要勇于创新，锐意进取，扛起新时代责任担当，让红色的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1: 您说的太好了，今天小盛收获也是满满哈。今天我们一起跟郑书记这样的一个对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听完之后都会收获颇多，包括郑书记的同龄人，那些老党员们应该从您的聊天当中也获得了深深的共鸣，大家都是这样初心，大家都是这样的对党的忠诚。我也想问一下小盛，今天我们听到了郑书记半个世纪的作为一名党员的故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那么作为一位年轻的党员，我们怎么样去接过这样的接力棒呢？
2: 今天很荣幸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能够坐在这里听郑书记给我们讲他的这个五十多年来初心不改的这个红色故事。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堂生动的党课，更是一堂深刻的这个精神的洗礼。就是郑书记的这个事迹让我们明白，信仰它不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呢融在每一天的坚守，彰显在每一份工作的担当。特别是刚刚郑书记提到，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同志，要永远保持绝对忠诚的初心和为民服务的热心和清正廉洁的本性，
1: 三颗心
2: 啊，这三个心，我收获很多，也感受很多。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这个青年党员们表个态，我们青年一代的党员们，生逢盛世是我们的幸运。那建设盛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也一定会以您和像您一样千千万万的优秀的老党员们为榜样，向您学习，向您看齐，把您身上那种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公传统传

0: 小。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0: 就是大概也是指那种不确定性很多的，然后未来有很多变化的时代。反正现在我记得这个词升级了，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它都说明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你更是需要去适应、去调整的。因为现在包括比如说我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然后现在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学业、升学，然后就业，前可能我们还能稍微判断点，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我预测未来英语然后计算机可能是一个主流行业，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更预测不了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对，所以确实现在每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
1: 所以我们要聊一聊是如何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哈，甚至是决策哈。你看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吧？哎，我等这个成绩出来，我下一步知道怎么做啊。或者是我的那个期待是，我等考上研我就上岸了啊，我等我找到工作啊就好了，啊，我等离开家，或者我等结了婚，等孩子结了婚我就不用管了。可是随后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并没有消失啊，而只是不断的在变换形态哈。学生的时候有学生的问题，工作会有工作的问题啊，单身有单身的烦恼，恋爱有恋爱的烦恼啊。
0: 我觉得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那个 MBTI
1: 啊，
0: 就是十六型人格。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战队，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维度，就是那个 J 和 T 的那个维度。然后其实 J 型的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习惯计划
1: 啊，
0: 习惯有条不紊，然后习惯先把你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状态
1: 都规划。好，
0: 对，就是我大概想一条路，我今天要干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
1: 人生是有明确轨道的，旅程是有明确方向的。
0: 对，所以我们通常去概括什么是这型的人格呢，就是你是更需要掌控感的，然后你是更强调结果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指向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但是说实话，我是一个那个 P 型的人。P 型的人呢，会有一些杂乱无章，会有一些喜欢这种
1: 随性的，
0: 对，很
1: 自由的，
0: 对，随性的，或者说是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的处事观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结果是什么，或者说悬而未决的那个状态反而是我们更兴奋的。
1: 哦，你享受这种悬而未决。
0: 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结果悬而未决，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1: 啊。
0: 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就是我们先站到结果这一点，如果我觉得我发现我的人生路已经定了，就像很多，其实很多躺平的人，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消极的观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时间是有限定性的，就是每个人从出生就会走向死亡，那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处事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做无限的探索，然后这个结果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探索出多少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个状态是最兴奋的。
1: 对，然后很多人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是离开原有的那个单位，都是因为我一眼看到头了，对吧？
0: 对，
1: 我一眼能看到我6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就无法接受哈。希望有更多的变量和探索的可能性。您说的这个特别符合一种人生哲学，就是咱们那时候看那个麦兜哈，说所有对于美好事物的期许的那个高潮都是在将吃未吃的时候，
0: 对，
1: 将去未去
0: 的
1: 时
0: 候，然后你开始想我要吃什么，这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包袱，
1: 然后幸福的婚姻都是在没结婚的时候，是吧？所以这样的悬而未决，其实如果带着这样的状态说，这个开放的状态反而是一个，我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更多的参与度的哈。
0: 是的，
1: 那可能对于那个不确定性的焦虑就可以放下了。
0: 对，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说，确实我身边大部分的这个有这个 J 性格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说你想改就能改的，就是他们这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是需要不断的去锻炼的。这个也许我其实觉得跟能力相关，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预感到结果会失败，这个事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他们来说最恐惧的就是悬而未决，就是这个结果他还 不知道，但是我又擅长，我又想计划、
1: 嗯、
0: 但是这个结果不出来之后，我未来要怎么计划呢、
1: 嗯、
0: 然后就整个他们都会出现一种就是最典型的我们叫反刍思维、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悬而未决、
1: 嗯、
0: 哎，就比如说那个孩子高考，然后这个考试出来之后，然后哎呀涉及到报志愿了，这个志愿的结果、
1: 嗯、
0: 录取结果没有出来，他们就开始想，哎呀如果被这录了怎么办，如果被那录了怎么办，如果被这录了专业不好选怎么办、
1: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未来他们可能脑子也很聪明，也发散出180条路，
1: 嗯，而其中有很多是灾难化的想象，
0: 对对对，所以这种就是让他们失控的状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是让这些就是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会持续焦虑的原因。
1: 哦，对、
0: 嗯、
1: 不安全感，
0: 对，就是这个生活不稳定，他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1: 变化、嗯、
0: 对，虽然这个变化事实证明他很好的应对了、
1: 哦、
0: 但是这种慌张还在，就这是一种本能的在悬而未决状态时候的慌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有一种好孩子思维，
1: 嗯，
0: 就是我要做个好妈妈
1: 啊、
0: 嗯、然后我要做一个好孩子、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就会有那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
1: 嗯，
0: 就是我要给我的，他对于他来讲就是我要给我的儿子安排好，
1: 嗯
0: 嗯，我要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
1: 嗯、
0: 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担心，我要给他选择一个最准确的路，
1: 对，我要穷尽方法啊，
0: 对对对，
1: 要掌握无穷的信息，给他选择一条最笔直的通向成功的路，
0: 是的，然后就是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或者说就是好孩子的思维，就是我认为我人生成功的路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而当这条路上出现了任何悬而未决的时候，

0: 或者我的人生就失败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每一种现象背后，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原因在。
1: 嗯，
0: 就像就是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可能是让我如释重负的。
1: 嗯，
0: 就因为我是一个很屁的人嘛。
1: 嗯，
0: 然后呢？就体现在我同事虽然很尊重我是一个，但是他们嘲笑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桌永远比别人乱。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可能出差居住的房间也肯定比别人乱，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家里也很乱，事实也是这样啊。嗯，我也承认。但是后来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允许你周围的环境乱的人内心是干净的。就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操那么多的心。
1: 哦，
0: 所以我是允许我处在一个繁杂的环境当中。
1: 哦，何事惹尘埃呢？你心中没有尘埃。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要求你身边就是你把可掌控的东西都搞得有条不紊的人。嗯，比如说你的桌子也好，你的衣柜也好，那说明你内心可能是忍受不了杂乱的。换句话说，你内心嘈杂的声音就很多。
1: 嗯，
0: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
1: 希望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控制住，清理干净，
0: 是的，
1: 来还自己一个内心短暂的宁静。
0: 是的，是的，对。
1: 嗯，所以说大隐隐于市。
0: 对，
1: 隐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我仍然可以是清明的。哈，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建议，比如说从认知层面哈，就是你多想几步，就是可能你会想到很多不好的结果，那又能怎样呢？就是最坏的结果你想出来，又能怎样呢？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反正这个对于我身边的我很多的来访或者朋友是有效的。
1: 嗯，先去直面那个最坏的结果。
0: 对。
1: 然后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在想，哦，最差最差也不过如此。
0: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您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有点焦虑型哈，计划型的这一人，对吧？
0: 对，
1: 这人他往往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要求自己是一个
0: 对吧
1: 优秀的，好的，
0: 有条理的
1: 、嗯，对。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些定义为优点。
0: 对，
1: 我马虎啊，我乱呐，啊，我可能会，即便啊，你自洽了，你但是你
0: 我承认
1: 啊，你周围会有无数的声音，对吧？
0: 对，
1: 特别当你是一个被管理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这个声音，以至于你会产生一些自我质疑。
0: 嗯，对，前两天我还在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同学的孩子也比如考大学了，然后有一个大学的闺蜜，她女儿今年高考完说想考到北京，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呀，以前我们去哪儿哪的时候都是住在同学家里，住在好朋友家里，就我们家这个空间，
1: 啊，
0: 也没法让人家孩子说周末真到北京上大学，周末能来家里住一住，玩一玩。然后确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能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件我发现了问题的事儿。
1: 嗯，
0: 那你是把它看成是我的自我攻击，比如说我是一个杂乱的人，还是说我把它只看成我的一个特点或者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不是说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说我让我们家这么乱有问题。那所以我就收拾就好了，我不是说缺少收拾的能力。
1: 嗯，
0: 我只是日常没有那么的有条理。对，所以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就确实我们是这人也好，我们是屁人也好，他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的。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之后，然后那你可能知道，哎，我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其实是可以是很好的，是很随遇而安的，是能够用积极的部分影响他人的。但这并不会说让我说，哦，因为我是一个屁人，我就要以这个标榜自己，我就不能收拾屋子，我就要混乱无章。那我觉得这就没有个体灵活的那一面了。
1: 你就被这个标签束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也不需要被这些标签束缚哈。你说的这个屁人吧，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暑假啊，究竟怎么安排？好不容易能跟他上大学的女儿，人家还愿意跟他一起玩儿，安排一下假期。结果呢，他半天也只不过才决定了，去哪个省，连具体哪个线路啊，具体怎么玩都没有决定啊。但是大概的这个时间点和，目前要飞到的那个城市啊，好不容易确定了。但是他就很乐观的接受他是这一个屁人的状态啊，走到哪儿今天来再安排。
0: 对对对，这就是我旅行 也这样，就是时间定了，然后可能大交通定了，住在哪定了，剩下的我们都是到了那儿再说。
1: 嗯，
0: 对，因为对于我，就可能我跟我女儿出去玩，她也很适应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了那儿，你要是饿了你就吃饭呗，你要是累了然后你就在房间休息呗。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不了那种就是特种兵式的，就是你一定要踩点，
1: 必须要怎样怎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很少去跟着旅行团走。
1: 所以你看这个搭子啊，不管是旅游中的搭子，生活中的搭子，只要大家能够互相接受，
0: 对
1: 对吧，能够同步，能够这个沟通，估计焦虑啊什么互相就能缓解。但是往往这个悬而未决吧，是在于我们想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还没有决定下来的结果。
0: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精准，就是往往我们咨询的时候，在帮来访梳理的时候啊，其实最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边界
1: 啊。
0: 对，我们，
1: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遇到说，哎，我跟对方写了一封信，表白，哎，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复我啊，那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啊。
0: 哎，
1: 或者对方回复吧，模棱两可，那我是不是个备胎呀？我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对吧？或者是我在等一个面试结果，那这个决定权也不在于我，对吧？或者是我考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接下来还有一轮一轮的面试筛选啊，那这个时候我面对的悬而未决是一个
0: 需要依靠他人的主动性，或者说掌控权在对方手里的。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清，那什么东西在掌控在我自己这儿？那可能情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1: 啊，
0: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是我可以选择和掌控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前提去开放思路，比如说我当下的情绪是慌张的，是烦躁的，是无助的，是焦虑的，那我们就去调节这样的情绪就好了，
1: 就觉察到我在这个状态下我的情绪是什么。
0: 是的，
1: 看到我的这些情绪。
0: 是的，因为调节情绪并不只依赖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调节情绪根本就不依赖于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对，而取决于你当下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情绪状态以及

0: 出门，然后呢去一个公园融或者沉浸在大自然风光的这个欣赏当中、
1: 嗯、
0: 所以这个情绪是很好调节的、
1: 嗯、
0: 然后以及你的行为，就是你做这些事情都伴随着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可以反过来帮助你去改善你当下悬而未决所带来的这种状态
1: 啊、
0: 这些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嗯，我当下的情绪如何去接纳啊，如何去处理，这个是完全我自己可控的。
0: 是的，另外呢、
1: 嗯、
0: 包括你看啊，比如说具体的我给对方写情书，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得到他的答复。
1: 嗯，
0: 哎，成就很好，不成那我就接受我的失恋、
1: 嗯、
0: 但实际上那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说你在探索一段属于你的亲密关系
1: 啊、
0: 嗯，对吧，那这个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关系上的愉悦感也好，或者那种温暖的感觉也好，也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去找的。而你想获得亲密关系，你想获得一份爱情，永远是你的选择，而不是说因为对方选了你所以你拥有了爱情。幸运一点就是这个情感是双向奔赴的，但至少是你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然后欣赏上了另外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你们俩才会发展这个关系。
1: 对、
0: 嗯、
1: 既然你可以主动的去做这个表达、
0: 嗯、
1: 对吧，然后你仍然可以在他的结果没有明确到达之前、嗯、然后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主动性， 对吧，对于他一个悬而未决的反馈、
0: 嗯
1: 嗯、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主动的其他的安排、嗯、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看年龄阶段哈、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回忆的那种不管是暗恋也好、
1: 嗯、
0: 那种小鹿乱撞的状态也好，可能本身也是特别甜蜜特别
1: 值得怀念
0: 青春洋溢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就但是其实我
1: 这个恋情的悬而未决实际上恰恰是在比较青涩朦胧的时候、啊、
0: 对，
1: 嗯，你就甘愿受一段这个时期的折磨也是终身难忘的。
0: 对对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那个特别沉浸在这种状态的那个性格特质就又出来了、
1: 嗯、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马上出一个结果。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等待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是很美好的。
0: 对，那这个时候就现在心理学家也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刚才我说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跟他待一会儿，然后也许你就会有苦涩，有期待，有痛苦，然后也有小兴奋，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叫情绪颗粒度
1: 啊、情绪颗粒度。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在
1: 我要觉察的尽可能的细吗？
0: 对对对，你就是越细然后你越能探索的丰富、
1: 嗯、
0: 它对于个人的成长以及对于你情绪的调节都非常有帮助。
1: 哦，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关系的状态下、
1: 嗯、
0: 你可以就这种情绪颗粒度的探索其实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会悬而未决、
1: 嗯、
0: 它背后是不是有我们刚才说的安全感呀、
1: 啊、
0: 掌控感呀、
1: 啊、
0: 这些，那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是痛苦多一些兴奋多一些、
1: 嗯、
0: 我有没有期待，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奇、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是我们这种活着的状态的体现、
1: 嗯、哎，这个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既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那么我们不要去囫囵吞枣。
0: 对对对，
1: 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很细致的来观察到，我就像反复咀嚼去体会这个当下的感受一样哈，
0: 对对对、嗯、
1: 可以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哈。
0: 对，
1: 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

0: 你看看，
1: 七十二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3: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4: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5: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9: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9: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9: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9: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8: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

0: 等一个尘埃落定。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还有更想实现的人生目标，现在时间还够吗？
1: 嗯
0: 对，就会有很多这种状态。然后
1: 但是你看，很多这种状态的源头是我想都要。
0: 对
1: 啊，对吧，我既想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同时想拥有某些自由，结果我就悬而未决了。就是
0: 我其实觉得也对，也不是都要，而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之前还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但是有一些是现实的需求，比如说成家立业，比如说经济基础这些，比如说孩子，然后呢有一些是真正自己想追求的，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去取得一个权衡。
1: 对，所以有时候迟迟难以下一些决定，这种悬而未决是我自己很难下那个决心。
0: 哎，对，
1: 对吧，我很难去决定我要面对的那个损失，去舍弃的那个成本，不管是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
0: 是的，
1: 还是我的一个机会成本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纠结上了。
0: 对，

0: 试一试，就是不需要工作的状态，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真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是工作太卷了，然后给你带来的压力让你很疲劳，你不想累，那这个时候其实卷也是一种好孩子思维吧，就是也是一种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一定要优秀，至少是我认可当中的优秀，我一定要赢过其他人，然后我才能在这儿继续工作，或者我对吧，我才能
1: 完成我的职场角色，要不然我丢不起那个人。
0: 卷也好，或者卷带来的工作疲劳也好，真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你回避他或者离开他吗？肯定也不是。
1: 对，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0: 哎，
1: 唯一的定数就是没有什么定数。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可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就是选择权在我们手上。这个选择权呢，控制的排除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真的生病了，就是身体也失控了。这个排除生理问题，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对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我们对于想，就是当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选一还是选二还是选一。185，哎，这些是在我们手中的
1: 啊。当然，生病是一个你要面对更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对吧？有一些检查，有一些疾病上的共同的决策，你选哪一种方案，是吧？所以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可能确实是让人挺折磨的哈。
0: 是的，
1: 但是说我们要修炼的一种心性，可能是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改。可以，
0: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吧。
1: 这么高，对，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是确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有恐惧，这很正常，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有很大的恐惧，或者是愤怒，情绪上波动，像咱们上半段说到的，你有这些情绪上的变化，也完全可以接纳自己这样的情绪，而不是说我必要强装着。
0: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比如说真的什么泰山崩于前了，咱该害怕害怕，该呆住呆住，该跑跑。

0: 对，就是
1: 就会有一种非常固执的极端化的思维。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情绪上头的时候，包括老年人，他们会有这种认知狭窄的情况
1: 啊、认知狭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求助。
1: 嗯，
0: 对，你至少你哪怕只剩一点，那个认知窄到只剩一点点通道了，就是也要想到说，那我要找个人，我要在他旁边待着
1: 啊、
0: 对，
1: 我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我可以说说我的这些事儿。
0: 是的，是的，至少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我去帮你去梳理，哎，这个感受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感受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过程中，这个本身的这个情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啊，然后在温度降下来，你的意识回归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哦，
0: 对，其实往往情绪降下来之后，我们就是能找到出路的。
1: 嗯，你的杏仁核降温了，然后你的前额叶可能又发挥作用。
0: 是的，
1: 对吧？一些规则呀、决策呀，获得更多信息的方法，你可以多问几个 AI 呀、啊，给你出的主意可能都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缓则圆啊、有可能是一个。哎，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
0: 对，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对、
1: 有可能他哎就会自然的显露出那个解决的方案来。
0: 是的，是的，很多的时候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是说你不想，不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管它了，而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它确实一直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而这个时候的时间是留给你潜意识的涌现的，对，
1: 你的脑回路，你有更多的空间，哎，不一定哪根线哪个突触又搭上了那个神经哈，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包括考试的时候，虽然没有给你那么多自由联想的时间啊，但是我们给考试焦虑的孩子去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焦虑，大脑一片空白的话，这个时候你去呼吸放松也好，然后你脑子里算1+1=2，2+2=4，做数学题也好，然后其实这些时间看起来耽误个2-3分钟、3-5分钟，但是它是帮你大脑回归，可以让你回归到更高效的一个考试的状态。所以这些所谓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都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行动会有帮助的。
1: 还有一位网友有一句很诗意的总结哈，说生命是张悬而未决的网，是吧？你要绝了，其实就是墓碑了。
0: 对，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所以每个人走的那条路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我经常问小学生一道题，就是我会问他们，我说5+5=几？然后他们会说10。然后我下一道题，我说那问号+问号=10？我说这道题的答案呢？他们就会说1+9，2+8。1-2年级的答案是这个个位数的加减法，然后我说那5-6年级有没有学负数呢？有没有学分数呢？有没有学小数呢？然后我说但初中生有没有学更就是更难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更什么 sin 呀、cos 呀，就类似更难的东西。我说那大学生有没有学微积分呀、解析几何呀？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等号，就是可能最后那个10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终点，也许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但是中间让这个等式成立的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主动创造的。但可能性你看，我说为什么学生要学习，就是因为你们学的东西越多，你让这个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多，而最后你选哪条路会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可能你只会1+9=10，2+8=10的话，那你选择路可能也就那10条几条，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学到更高的年级，学到更深的知识，你的知识更丰富，那你可选的路径就更多。对，所以人生
1: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层次也会不一样。
0: 是的，所以我说不管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经历也好，就是找到这么多的可选项是一件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事情。
1: 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或者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开放性的探索，而正是这样，对于各种悬而未决的探索，它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丰富。
0: 还有叫意义感，心理学的存在主义的四大命题议题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意义， 就是我们追求很多，就是我们既然人都是要走向死亡的、嗯、那到底我们生活是有意义的还是无
1: 意
0: 义
1: 的、
0: 嗯、对，
1: 就是最终你要去书写你的意义，把你自己去悬挂在你编织的那个悬而未决的意义之网上、
0: 嗯、对
1: 去书写出你的意义哈。
0: 嗯，
1: 哎，这个嗯，刚才说存在主义的哈、嗯、一个是死亡焦虑，
0: 一个是
1: 时间，
0: 对，死亡就是时间的有限性，一个是意义还是无意义的、嗯、一个是孤独，就是我们的人、嗯、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跟你共情、嗯、就是思考一模一样的人、嗯、所以我们人一定是要接受孤独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由、
1: 嗯、
0: 就是我们你什么是自由、
1: 嗯、
0: 比如违法犯罪、
1: 嗯、
0: 是不是自由、嗯、说我不能让法律限制我，这明显就是不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是在一个规则的框架下，是限定性的自由、嗯、就是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四个议题、
1: 哦、
0: 嗯，我觉得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由的理解就是、嗯、如果我们把法律的底线、
1: 嗯、
0: 道德的底线，或者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的做人的底线变成一个方块的话、
1: 嗯、
0: 那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规则是我们可以突破的，它是在方块之内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方块越小、
1: 嗯、
0: 你的自由的就越被束缚
1: 了、嗯、
0: 那你在这个最大的方块内、嗯、你的方块能不能无穷的接近那个大方块、嗯、决定了你在自由的这个界限内探索的空间，
1: 嗯，
0: 就探索的广度，
1: 嗯，所以不要用认知上的局限啊、
0: 嗯、
1: 去把自己束缚住，
0: 是的
1: 啊，我们也不要用自己认知上的局限去束缚住自己亲密的人、
0: 嗯、
1: 哈，或者是孩子、嗯、你以为你对他有掌控啊，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
0: 把他圈了起来、
1: 啊、对。好，那节目的最后，马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如何面对悬而未决，甚至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
0: 相比板上钉钉，悬而未决其实才是生活的常态。咱们生活中啊，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悬而未决的，比如说未来能不能成功啊，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嗯，我会不会生病，父母的健康能有多久，所以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的。那如果我们必须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许自己开心的话，那很显然咱们就会活得很累。所以呢，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对确定性的过度渴求，也就是说我们越想抓住这种确定感反而就会越焦虑，因为焦虑是对未知的恐惧嘛。那怎么办呢？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能处理的就处理，暂时处理不了的就先放在这儿。当然这不是一种逃避哈，而是一种心理的能力，也就是对于容忍，我们容忍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在问题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好好的生活。这种容忍性或者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儿跟摆烂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我觉得摆烂其实就是我不在意这个结果了，然后我就是放弃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里，不是说真的放弃，而只是暂时放下了对于这种我立刻马上要获得对结果的控制感的执念。所以我们是知道问题还在的，但是只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就当下的生活止步不前，别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带着问题一边往前走。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放一放反而有了转机。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是当我们不再死盯着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观的这种认知的僵局才会松动，那新的可能性才会有空间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才会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咱们总说事缓则圆，所以这是一种需要可以锻炼的心理能力。人生唯一确定的呢，其实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那与其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切都好了，不如学会跟不确定性做朋友。那我们可以接纳这种不确定性，其实这也不是认命啊，而是说接纳所有的事情发展到这里，然后我们此刻就是这样了，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生活的继续，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啊、人际啊、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等等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需要在问题还在的时候依然保持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那有一个电影
2: 那句话特别好，叫让子弹飞一会儿，享受悬而未决的美好。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不是要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哈，而是我们在不断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下，让自己有跟那些暂时无解的长期存在甚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好，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风它。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

0: 听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

0: 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6: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2: 此刻对秋生来说，简直是到了世界末日，到了昏天黑地的程度。他的小脸儿憋得通红，咳嗽让他无法喘息，直不起腰来。他无力地跪在地上，身子蜷缩在一起， 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显得无依无靠。我想过去拍拍他的脊背，让他好受一些，但是 我想起了妈妈的话，对痨病病人尽量离得远一点，免得传染。我想后退，又觉得不应该，踌躇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倒是大花弯下大脑袋，用嘴蹭秋生的衣裳。牛不怕传染，牛比我心地善良。东升从屋里跑出来，嗔怪他的弟弟不该在外头站着，刚刚吃过雷米风是要静养的。东升蹲下来，秋生无力地趴到东升的背上，让东升把他背回去。哥俩的脸紧紧挨着，和牛一样，东升不怕被传染，秋生也不怕传染人，显得我有些生分。东升的家里除了一副锅灶，穷得可算是一无所有。一同自盘的土炕，炕上有一床棉絮，其实就是个烂棉花套子，是全家过夜抵寒的物件。两块锃亮发黑的砖大概算是枕头了。三条腿的桌子可能是教会的淘汰，靠墙那边用砖支着。桌子上有磕了边的粗瓷碗，两三个长了眼儿的蔫土豆。暗淡的土墙上有暗淡的画儿，画的是圣母抱着耶稣，悲天悯人的注视着这个世界。我问东升晚上睡在哪里，东升指着门口的一口白茬木箱子说，他就睡在那上边。箱子上有条薄薄的毯子，边沿已经脱了线了。我问他睡这上边能伸开腿吗，他说人睡觉都是蜷着的，难道你不是啊？我想起了自己那个舒服的小床和干松的棉被，没有吭声，想的是改天让妈收拾出一些哥姐们用过的被褥，让小四儿帮着送过来，反正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家另过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鬼子坟儿，演播田洪涛。
12: 李家的精彩全在东升秋生两个孩子身上。东升的穿着在我们班不是最差的，秋生穿的小棉袍在小学生当中更是精致得体。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爹妈的节衣缩食，来自爹妈要好的心劲儿。他们不希望孩子在外头让人看不起，他们的儿子得挺胸做人，跟别的孩子站在一块儿，不丢人。那天我头一回听到了雷米风这个词儿，知道雷米风是刚刚研究出来的专治结核的特效药，在国内的市面上还极少见到，价格很贵，疗效奇佳。李家倾全家之力购买雷米风只是为了秋生，想的是这外国的神奇新药能让中国的秋生命运有所改变。雷米风，救命的药，我牢牢地记住了它。在家里收拾出了三床被子要抱到北馆去， 妈说，先抱过去一床吧。我说，为什么？我和小四两个人，我们拿得了。妈说，先送过去一床。妈的语气不容商量，我认为她有点舍不得。老娘们家家的，常常出尔反尔，动辄就冒小家子气。看出我的不高兴，妈说，今天先送过去一床，其余的明天再说。我说，背着抱着都是送，何必这么吞吞吐吐的呀？妈没说什么，递给我一床紫花的说，就这个吧。这床被我是我二姐盖过的，最新最厚。二姐姐跟着她中意的男人私奔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在家里，一走十几年，再没有回来过。她不是不想回来，是爸爸压根儿不让她回来，不认她这个闺女了。我和小四儿轮流抱着紫花被来到了北馆，一直把它送到东升家的土炕上。花被在两间土屋里显得格色突兀，

得意，好像办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一样，在屋里不住地走动。哼，感情施舍的感觉是如此美好。李家的人对紫花被窝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怎样的惊喜。东升妈沉着脸，没有一句感激的话。东升爸爸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让您惦记了，客气的能拒人千里之外。东升本人窘得脸通红，低着脑袋不敢直视我们。秋生正好放学回来，见了家里的花被窝有些吃惊，闪到东升的身后，偷偷地观察爹妈的脸色，好像我们不是雪中送炭，是夏日天火了。一床棉被似乎惹得李家全家不愉快，这是怎么了？我和小四儿样样不乐地走出东升家。东升爸爸站在屋地上说，谢谢了。连我也听出了话语里面的敷衍和心不由衷，热脸贴了凉屁股，心里懊恼得很。东升追出来送我们，在教堂大门口说，以后别给我们家送东西了，我爹妈知道你们是为我们好。教堂的钟叮叮当当敲响了，晚风中我望着教堂蓝色的葱头屋顶，第一次感觉到了他们的与众不同，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清冷孤傲。那几只停滞在白色屋檐上的灰鸽子，大概是附近的土著咕咕咕的叫唤，显得有些不知深浅和自作多情。并不是谁都能接受施舍，这和穷富没有关系。敏感而自尊，这个家庭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我知道了，好心也能伤人。从北馆到我们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五分钟的时间里，在小四儿喋喋不休抱怨不已的鼓噪中，我隐隐感受到了人情的复杂，处事的多个角度。尊重别人，理解别人是挺重要的。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妈妈，他的练达敏锐够我好好学习的了。他让我先送一床，其余的明天再说。好一个先送一床，明天不会再送了。玛丽最近常到鬼子坟来给谢尔盖送东西。谢尔盖老得厉害了，已经不能正常走动，很多时候他就是在地上蹭，半天挪不了多远。

安定门外的教堂，对外称圣母堂，比北馆的教堂小多了，只有一个尖顶，上头立个十字架，比较单调，不似北馆五个大葱头，看上去就很轰轰烈烈。墓地教堂虽然比北馆的小，但是那里的装修相当华丽，外部金色的

他说他的老家在齐齐哈尔，离北京挺远挺远的。我们呢就顺坡下驴，问他爸爸妈妈可好。谢尔盖说，我都快死了，我的爸爸妈妈还能好吗？其实就是没话找话。我们几个不到鬼子坟捣乱，谢尔盖就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快成鬼子坟的幽灵了，有我们时常来闹哄一下子，还能证明自己是活着的。玛丽来的时候，胳膊上挎个篮子，盖着白单子，里面除了黑面包，再没其他东西。见了玛丽，我们抢着接过她的篮子，屁哄哄地随着她往教堂里边走。这种不把自个儿当外人的做法，其实是装出来的，因为一般情况下，玛丽不领我们进去。也有例外，那是玛丽拿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重的时候，比如说带了盐和胡萝卜、土豆什么的，我们跟在她身后，通过教堂大厅进入谢尔盖那间卧室兼饭堂的房间。房间很小，窗户很高，外面的爬山虎快把窗户遮严了，使得房间内的东西统统泛出阴森森的绿。搁下东西，我们不想马上离开，在谢尔盖的木桌子前坐下来。谢尔盖用他有限的视力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看过，确认就是喊叫谢尔盖大脑袋的几个顽童后，把他叫做大咧巴的面包赏给我们吃。分的时候，谢尔盖把咧巴夹在胳肢窝底下，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谢尔盖的鼻涕长长的流下来，他不在乎的用手抹去，又用那手削面包，再递到我们的手里。我真不敢恭维那些大咧巴，又黑又硬，又酸又咸，吃了一口我再不张嘴，因为那块面包在嘴里嚼不了两个来回，上膛就被割破了。大咧巴跟我们在商店里买的小甜面包绝对是两样东西，不可同日而语，跟那些圣饼一样，外国人吃的东西粗犷而简单，形式大于内容。最奢侈的一次是分了面包以后，玛丽还给我们烧了

在鬼子坟东边钉马掌，摊子就摆在路边上，为的是方便出城门走远道的骡马能随时钉掌，就像今天设在路口的自行车铺、修车行、加油站。钉马掌的摊旁边是铁匠炉子，打马掌的是老孟头的女婿在操持，两个人一个打一个钉，一条龙服务，配合默契。安定门不比德胜门，德胜门外是北京往北的通衢大道，出城门一头扎下去就是清河、昌平，奔了明皇陵，人来人往，不绝于路。安定门不行，出城走不远就没正路了，来往的行人有限。老孟头的生意不忙，很多时候他是靠在躺椅上喝茶。来他这儿给马钉掌的也多是熟人。骡马从城里出来，在老孟头摊位旁边卸下套，拉到一个木头框子跟前拴住了。老孟头穿起厚帆布围裙，把自个儿披挂起来，然后搬起一条马腿儿，拿绳套住，吊在木头框上，再用刀子把马掌片平了，把半圆的铁掌钉上去。那些骡马都很乖，没有哪个撂蹶子，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钉了铁掌才好在硬路上行走，要不然走半天马掌就磨下去了。老孟头说马掌看起来很厚，其实挺软，只要走官道就得钉掌。我问老孟头，三国里张飞骑的马是不是也钉了掌啊？老孟头说，张飞骑的马连马镫也没有，马身上的物件都是后来才发展的，驴一般不钉掌，因为那都是不上路的货，拉磨驼脚，没见哪个老娘们儿坐驴屁股上，那头驴脚底下叮当的。那时候的我还小，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些是对是错，当然我也不在乎这个，我只是爱听老孟头砍山，远的近的他把什么都能扯到一块儿，他什么都知道。老孟头说旁边的鬼子坟儿是罗刹国的地界，东直门里头还有罗刹庙。我问罗刹国是哪国呀？老孟头说是俄国，康熙大帝时候咱们跟罗刹国打了一仗，俘虏了一批罗刹鬼，皇上想看新鲜就弄北京来了，这些鬼红发绿眼白脸，

子坟来玩，说这个墓地不是一般墓地，煞气太重，怨气太深，阴气啊压得这里连大树也长不起来。老孟头当时用了一个与他身份极为不符很文化的词汇，乱草丛生，明灭空影。我问，怎叫明灭空影啊？老孟头神秘地说，嘿，这事儿外人不晓，我确实知道。我让他快说，别兜着。老孟头说，前两年呐，这里下葬了七口铁皮棺材，里面啊装满了宝贝，沉得挪不动啊。埋进土里的时候，棺材里的人还在说话呢，唱罗刹歌。我问，前不久是多久啊？老孟头说，前两三年吧。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

0: 转多云，偏南风1到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各位好，我是徐冉。
5: 我是陈光。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
5: 著名作家刘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刘亮程与众不同，他是位作家，也是位农民，平常种地，也当过乡农机管理员，劳动之余写点文字，几乎所有文字都在写自己生活多年的一个村子。在这个村子里，房子被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生叶展枝。作者的生存是一种自然生存，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天涯、大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南方周末等报刊都做了隆重介绍。刘亮程一鸣惊人，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个人的村庄》中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他们都回去了，我一个留在野地上看守麦垛，得有一个月时间他们才能忙完村里的活，腾出手来回来打麦子。野地离村子有大半天的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在一天内往返一次野地，这是大概2天的路程，你硬要一天走完，说不定你走到什么地方天突然黑了，剩下的路可就不好走了。谁都不想走到最后剩下一截子黑路，是不是？紧张的麦收结束了，同样的劳动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这我能想得出。我知道村庄周围有几块地，他们给我留下够吃一个月的面跟米，留下不够炒两顿的小半瓶清油。给我安排活的人临走时又追加了一句，别老闲望着天，看有没有剩下的活主动干干。
5: 第二天我在麦茬地走了一圈，发现好多活没有干完，麦子没割完，麦捆没有拉完，可是麦收结束了，人都回去了。在麦地南边扔了一大捆麦子，显然是拉麦捆的人故意漏装的，地西头则整齐地长着半垄麦子，即使割完的麦垄也在最后剩下那么一两连，不好看的生长在那里，似乎人干到最后已经没有一丝耐心和力气。我能想到这个剩下半垄麦子的人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地头的。在那个下午的斜阳里，没割倒的半垄麦子一直望着扔下他们的那个人，走到麦地

0: 爱的人一人把一把撑，不抬头地往前赶，一直搁到天色渐晚，搁到四周没有了连声。抬起头发现其他人早各晚回去了，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场。他有点急了，弯下腰猛割几连，又茫然地停住。地里没一个人，干没干完都没人管了，没人知道他没干完，也没人知道他干完了。验收这件事的人回去了，他一下泄了气，瘫坐在麦茬上，愣了会神儿，不干了。我或许能查出这个活没干完的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但我不能把他喊回来把剩下的麦子割完。这件事儿已经结束，更紧迫的劳动在别处开始，剩下的事情不再重要。
1: 以后几天我干着许多人干剩下的事情，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麦地里转来转去。我想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之后都会有一个收尾的人，他远远地跟在人们后头，干着他们自以为干完的事情。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变成了某一个人的。我每天的事，早晨起来望一眼麦垛，总共五大垛，一溜排开，整个白天可以不管他们。到了下午天黑之前，再朝四野里望一望，看有无可疑的东西朝这边移动。这片大野隐藏着许多东西，一个人五垛麦子也是其中的隐匿者，谁也不愿让谁发现，即使是树也都蹲着长，躯干一躯再躯，枝丫扶着地伸展。我从没在荒野上看见一棵像杨树一样高昂着头招摇而长的植物，有一种东西压着万物的头，也压抑着我。
0: 有几个下午，我注意到西边的荒野中有一个黑影在不断地变大，我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它孤独地蹲在那儿，让我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如果有个东西在你身旁越变越小，最后消失了，你或许一点都不会在意，可有个东西在你身边突然大起来，变得巨大无比，你就会感到惊慌和恐惧。早晨天刚亮，我就爬起来，看见那个黑影又长大了一些，再看麦垛似乎一夜间矮了许多。我有点担心，扛着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穿过麦地走了一阵，才看清楚是一棵树，一棵枯死的老树突然长出了许多枝条和叶子。我围着树转了一圈，许多叶子是昨晚上才长出来的，我能感觉到它的枝枝叶叶还在长，而且会长得更加蓬蓬勃勃。我想这棵老树的某一条根一定是扎到了土地深处的一个望水层，能让一棵树长得粗壮兴旺的地方，也一定会让一个人活得像模像样。往回走时，我暗暗记住了这个地方。那时，我刚刚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我已经放任自己。

0: 笼罩着草棚，活干完了，镰刀和铁钎扔到一边，孤独成了一件事情，恐惧和寂寞成了一件大事情。
1: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而他们成群的、连片的、成堆的对着我。我的群落在几十里外的太平区村里，此时此刻，我的村民帮不了我，朋友和亲人帮不了我。我的寂寞和恐惧从村里带来的，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就像一粒虫、一棵草，在他浩荡的群落中孤单地面对自己的那份欢乐和痛苦，其他的虫草不知道。
0: 一棵树枯死了，提前进入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期，其他的树还活着，枝繁叶茂，阳光照在绿叶上，也照在一棵柏树上。我们看不见一棵柏树在阳光中生长着什么，它埋在地深处的根在向着什么地方延伸。死亡以后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死了，我们把它割过去，埋掉。
1: 我们在坟墓旁边往下活，活着活着就会觉得不对劲儿。这条路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我在村人中生活了几十年，什么事都经过了，再待下去也不会有啥新鲜事。剩下的几十年，我想在花草中度过，在虫鸟水土中度过。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或许村里人会把我喊回去，让我娶个女人生养孩子，让我翻地种下一年的麦子。他们不会让我闲下来，他们必做的事情也必然是我的事情。他们不会知道，在我心中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如果我还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一棵草的事情，一粒虫的事情，一片云的事情。我在野地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也可能更长，我正好远离村人，做点自己的事情。
0: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方唇忍俊不禁。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1: 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干沟漫漶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过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
0: 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开朗是对一个微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

0: 文往往会把题材集中于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所以亲情、童年、师友是散文最常见的题材。刘亮程写的也是自己的生活，他就是个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农民，在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的村庄里过日子，他写的就是这种日复一日无比单调的日子。但是他与普通作者区别是，普通作者的生活只能写一次，而他的生活可以写一辈子。这里面区别是表述上的区别，方向上的区别，归根结底是思想上的区别。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刘亮程的散文。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年逾七旬、重病在身的摩尔伯爵坐在壁炉前，思念着他的大儿子卡尔。几个月前，卡尔与父亲吵了一架，竟一气离家出走，只身去了国外。伯爵深感懊悔，让小儿子弗朗茨托人去打探卡尔的下落。弗朗茨虽然与卡尔一奶同胞，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相异。卡尔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狂热地崇拜传说中的英雄好汉，一心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弟弟弗朗茨却诡计多端，只想发财，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混迹于茶坊酒肆。伯爵的侄女艾米莉亚寄宿在叔父家中，卡尔和弗朗茨都爱上了这位热情美貌的堂妹。让弗朗茨气恼的是，艾米莉亚只对卡尔一往情深，而常把他拒之门外。弗朗茨不禁妒火中烧，决心与卡尔争个高低，将艾米莉亚夺到手。同时他还有个不可告人的计划，独吞老父亲的财产。卡尔一走，弗朗茨暗自高兴，他打发人在国外秘密跟踪卡尔，一旦他有行为不轨之处，立即来信报告。不久消息传来，说卡尔在国外胡作非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酒鬼和乞丐，竟和一些流氓混在一起。他那些令人发指的堕落行为，使伯爵的美好名誉丧失殆尽。摩尔伯爵闻听此讯，顿足捶胸，发誓不再认卡尔这个儿子。但是他随后又冷静下来，悲伤地说，
4: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早日回头，体体面面地做人。
3: 他吩咐弗朗茨替他给卡尔写封信，说父亲已经原谅了卡尔的过错，要他尽早回家。其实卡尔的情况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糟，他流落在外，心情郁闷，只好借酒浇愁。他在酒馆里结识了几个朋友，大家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对社会的黑暗、官吏的暴虐、财富的不均等等深恶痛绝。情绪所致，每每群情激愤、摩拳擦掌之时，纷纷表示要揭竿造反，并一致推举卡尔做他们的领袖。卡尔兴奋不已，但又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卡尔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是弟弟弗朗茨写的，措辞蛮横而冷酷。信中严厉谴责卡尔大逆不道，为非作歹。

0: 哈尔气得面色铁青，他眼望上天，含泪自语：人哪，这群鳄鱼一样的冷血动物，眼睛是水做的，心却是铁打的，世上哪还有半点仁慈？他把信扯了个粉碎，当即将那些愤世嫉俗的兄弟们召集到一起，慷慨陈词说：让我们吹起暴动的号角，开始一次神圣的事业，我们将自由的呼吸，把法律踏在脚下，让虚伪的道德见鬼去吧！我们是强盗、杀人犯，从此不再有任何怜悯和信义，我们要毁掉一切。从此，卡尔便率领他的人马，旋风一样的冲荡各地，他们劫富济贫，铲除贪官污吏，队伍越来越壮大，强盗卡尔的名字让那些贵族、警察、教会闻风丧胆。卡尔的家人对此全然不知，摩尔伯爵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但他仍念念不忘浪迹天涯的卡尔。艾米莉亚为失去情人痛苦不堪，面容憔悴，他在叔叔的病床前不停地哀求老人找回卡尔，老人有口难辩，内心更是充满悔恨和自责。这一切令弗朗茨深深地记恨，一天他厚着脸皮走进艾米莉亚的房间向她求爱。艾米莉亚对弗朗茨的所作所为早有觉察，他正色说：请你走开，让我独自待着。你不是恨你的哥哥吗？那么我请求你也恨我吧。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爱卡尔。弗朗茨按耐住心头的愤怒，故作镇定地说：对于这样的爱，他是如何的报答呢？哦，真是可惜呀！你不是曾经送给他一只戒指吗？作为你忠实的爱情的保证，可他却把这个礼物随随便便地送给了一个妓女。艾米莉亚愣住了，但她立即明白过来，这是谎言。气愤之下，他操起身边的一只花瓶向弗朗茨扔去：滚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造谣鬼。弗朗茨恶语挑拨没有成功，便又生一计，他从那帮狐朋狗友中找来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面授机宜。一天趁摩尔伯爵和艾米莉亚同在一起的时候，弗朗茨把此人领进了房间，声称他带来了关于卡尔的重要消息。伯爵和艾米莉亚惊喜万分，那个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编造了一个神奇动人的故事。他说卡尔出国以后，先在莱比锡上了大学，后来到处流浪，沿街乞讨。
1: 好了，根据德国著名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是十八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思想斗争的戏剧化缩影，作者为卡尔安排了以暴抗暴的斗争方式，其实就是他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对抗封建主义的正确方式。他以成为强盗的极度叛逆的方式反抗父权和弟弟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超乎寻常的巨大勇气和反抗世俗的强烈愿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线。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五集的播出，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对王羲之的家族、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有了基本的了解。王羲之本人算不上官场上的成功者，但是他对艺术的追求、对书法的精进一直都没有放松，也对自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
2: 王羲之就是我之所以写他，其实也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

他也觉得很郁闷，跟他一同保重见识的那五个人都当了宰相，就他没有当宰相，他也觉得很郁闷。所以他从一开始他就有很强的一个文学自觉性，对吧，他开始在自己写诗方面发力，对吧，成为

故事，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是一种自身的回望。他们所达到的那样一种高度，我们能够有没有对自身的这种生命史有没有一种参考和借鉴？最终我觉得就是古代写书法的人太多了，写作的人也太多了，可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可能也就1%，很少的，因为历史能够记载的大概就是这样，99%是灰飞烟灭的，是被我们彻底的遗忘的。那留下的那1%，到了我们当下，好像还觉得我们的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反正可能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吧。其实这是我平常也会发生的感触，不知道就是我的下一代，比如我也有小孩，就是我们不知道我小孩是不是还会阅读，甚至我甚至都在怀疑说他们会不会再去读书，他们在下当然更晚的一代我都不知道这个书还存不存在，甚至都有点怀疑。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关心这干什么呢，那后代就有他们的事情，可能对王羲之，可能对

一旦我们把书写变成一种日常，我觉得也许你也不知道啊，哪个纸片哪个片段会被遗留下来，或者是说你今天正好记了一个你家小孩的一个高光时刻啊，他考上什么了，他结婚生子了，那样也许你的孩子将来在沉积了你这些东西之后，他翻着翻着，这跟我有关，他可能就留下来了哈，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

0: 谢谢。
1: 谢谢那个绿茶老师啊，绿茶跟我聊，今天聊的从王羲之聊到 AI， 包括聊到两个中年人的那种无奈感吧啊。然后我们怀着像年轻的王羲之那个时代一样，带着一种雄心壮志的去生活吧啊，得经历生命的那些考验，那些动荡。实在没办法的话，再像一个中年人一样去写写字儿。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感谢两位主讲人周文翰和绿茶，他们是写作者也是分享者，跟着他们我们一同走进了王羲之，我们一同去寻找一个更加复杂而立体的王羲之。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五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0: 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

0: 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军99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以后，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0: 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0: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

0: 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

0: 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

0: 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

0: 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1: 舒缓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武术与体育舞蹈两个兼具观赏性与技术难度的项目。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CEO 杨帆告诉记者，
2: 体育舞蹈和武术这两个类别其实未来都是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有效复现的。现阶段所有的线下演唱会成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用机器人一个全新的演出载体，给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舞台演出产品和演出场景。
1: 武术体现的是力量、平衡、速度和精准控制，体育舞蹈体现的是节奏、协调、美感以及人机协同。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反复排练，机器人演员往往能呈现出高度规整、整齐划一的舞台效果。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戴元勋告诉记者，
3: 我们在鸟巢深耕了十几年的演出，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别的团队多一些。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整体协调性，就是有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1: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大于一场纯真人演出。从通讯信号到硬件环境部署，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进来。
3: 因为有的机器人它在做往复性动作的，比如说某一个关节它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热，在我们这儿都会给它反复的测试做实验。就比如说这一段的舞蹈它极限跳到七回，它肯定会摔倒，我们会给本体厂家去提一些建议，这个关节需要温度降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会采用我们的一些就数据。
1: 而这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3月到4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2: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4: 另据报道，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上百支顶尖科创团队携自研机器人同台角逐，50项赛项看点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美团等平台购票，也可拨打热线400-600-2008了解更多详情。
5: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等法规。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北京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北京市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家看重的还有这里多见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这个营业了快20年的小店，在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店里也是按规定张贴了禁烟提示，

0: 口，将管理端口全面前移，大幅降低了现场劝阻的冲突成本，更把无烟就餐打造成了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中小餐饮是城市控烟的神经末梢，北京这家小店的走红印证了控烟与经营绝非对立关系。当更多经营者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合规要求转化为经营优势，控烟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走通，无烟北京建设也才有了更扎实的支撑。
1: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流行水平，近期新冠特效药需求呈上升趋势。然而，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翔宇随机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请听报道。
2: 新冠特效这个药品压根就没出来，就没有，只不过是人想象的。
3: 这是记者随机走访朝阳区某药店，询问是否有新冠特效药时得到的回答。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药店工作人员都对新冠特效药一无所知，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推荐了流感特效药用来治疗新冠。
4: 苏富达、奥司他韦。
5: 您拿的这不是治流感的吗？没有新冠专门的特效药吗？
4: 新冠就是流感呢，
5: 奥司他韦也能治新冠吗？
4: 能啊。
3: 那流感特效药究竟是否能用于新冠治疗？记者求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线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康海燕，他明确表示，
6: 对于将治流感的药用于新冠治疗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它是属于不同的病毒，抗流感药对新冠病毒无效。
3: 康海燕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新冠特效药共有七种，
6: 包括奈玛特韦、利托拉韦、仙洛特韦、利托拉韦，还有像这个穆罗拉韦、阿兹夫定、莱瑞特韦，这个都属于抗新冠病毒的一个药物。目前我们医院是仙洛特韦、利托拉韦，它是属于医保用药，药品储备也是充分的，确诊以后在发热门诊就可以开到这个药。
3: 不少网友提问，是不是超过用药窗口期，也就是常说的72小时后，服用特效药就无效了呢？对此康海燕解释说，
6: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咱们用药的最佳窗口期是72小时，但是即使超过了72小时，甚至超过了5天，只要症状持续，它服用依然是有效的。
3: 康海燕补充介绍，新冠特效药并不是人人都能服用，确诊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6: 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妊娠期、哺乳期、儿童，他是用药还是有一些限制或者禁忌。咱们尤其老年人合并这种多发基础疾病的病人，他这个药和部分的降压、降糖、降脂药和肿瘤的药物，它是会有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咱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建议自行服用。
3: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沈莹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多为轻症。
7: 目前主导株是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现明显变化，但一老一小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注意室内日常通风，

0: 块钱。
1: 记者昨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

0: 改造面积约为11700平方米，场地及道路改造面积约18000平方米，计划工期为75日。2026年秋季学期，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台湖镇、宋庄镇范围内五所新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将集中开园。本次新建园共开设45个教学班，新增公办学位1350个，覆盖托、小、中、大各学段。本次五所新建公办园全部纳入普惠性学前教育管理范畴，收费执行公办幼儿园统一标准，有效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所有园区均同步规划托班，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解决2至3岁幼儿托育难问题。园区选址均紧邻大型居民社区，缩短幼儿上下学通勤距离，真正实现就近入园。下一步，通州区教委将持续推进普惠公办学位扩容工作，结合城市副中心人口入住进度，常态化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不断优化学前资源结构。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魅力。2026第三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正在宋庄美术馆举办，将持续到8月30号。艺术节以原力觉醒为主题，融合自然装置、科技互动、AI

0: 主要是优化布局，便民食堂、菜市场、理发店、洗衣店、家政服务点等。在补足公共活动的服务空间方面呢，统筹建设健身场所、公共绿地、口袋公园等，完善的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推动实施不少于100个综合化城市的管理组团。
1: 王荣梅委员发言询问，如何引导产权人和产权单位出资改造？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回答，十四五期间本是努力构建居民出一点、企业投一点、产权单位筹一点、补建设施收益一点、政府支持一点的资金共担方式。
0: 一是

0: 改造的累计呢，已经下达了市级的补助资金超过220个亿，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有三个渠道：中央财政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超长期国债。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了中央资金超过100亿。
1: 李文委员发言询问：十五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是怎么考虑和安排的？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介绍。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小区的安全韧性显著加强，安全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市老化、无障碍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更加完善，小区的管理

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昨天12:27，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2815.1万千瓦，接近2835.4万千瓦历史极值。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国网北京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周运斌介绍，由于近期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连续三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40%。通州海淀地区电网最大负荷均创历史新高。

0: 期开窗通风。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昨天介绍，自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正式实施以来，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其中今年5月以来累计191人次被限制骑行。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发布消息，去哪儿网已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按出票日期计算，自8月5号起，针对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分别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

0: 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6点播出知识开讲，书评人作家绿茶，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周文翰共同做客，带来王羲之专题第5期，立足当代视角，重新解读王羲之的书法价值和文化意义，深挖书圣流传千年的艺术魅力。8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非遗古琴情歌推广者刘志涵做客直播间，探寻古琴情歌中的夏日诗意雅趣，分享新媒体传播传统非遗的创新实践，感受古人抚弦箫下以乐静心的东方意境。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汛期普法特别专场，针对汛期车库淹水理赔、涉水行车保险、暴雨高空坠物责任划分等高频民生问题，清晰

0: 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